起。拜。起。拜。

0: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圣众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齐都伽山中，以大比丘众万二千人，去一切大圣神通，以达其名曰尊者交成罗尊者舍利佛尊者大目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而为上首，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皆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
1: 又贤父等
0: 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花菩萨、光音菩萨、宝床菩萨、至上菩萨、吉根菩萨、训慧菩萨、愿慧菩萨、相向菩萨、宝应菩萨、中住菩萨、智行菩萨、谢多菩萨，而为上首，行够尊修普贤大士之德，
1: 具足无量行愿，
0: 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布十方，行前方便，入佛法藏，就近彼岸，愿以无量世界成等正觉使，多率将王公气会出家苦行学道，作施世见，顺势坚固，以定慧力降伏魔怨，
1: 得为妙法，
0: 沉醉正觉天人归养，勤转法轮，常以法音觉诸世间，破烦恼尘坏诸意，劝许着垢污，显明清白，调众生先妙理，主功德是福田，以诸法药救疗生苦，身灌顶接受菩提记，
1: 为教菩萨受阿舍离常习。

0: 相应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行供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必善幻思现众意相以彼相中实无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性达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情深化现其身犹如定光列魔庆往解诸尘浮眼超声闻辟支佛地入空无相无愿法门善力方便显示三圣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诸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们随时误入华严三昧基础种子乃天三昧自身禅定悉度无量中以一念行遍游一切佛得佛变财分前恨善能分别众生语言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诸所有法心禅地住度世之道以一切万物随意自在为诸畜类作不勤之有受持如来甚深法藏护摩掌性常使不觉心大悲名有情眼识遍受法眼度二气开善门离诸众生示落自己整具负荷皆度彼岸希望诸佛无量功德智慧圣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及又有比丘尼五百人亲信是七千人亲信你五百人一界天世界天诸天万众悉共大会大教缘起第三可十四尊微光二翼如龙经济犹如明镜顶唱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遍尊者阿兰极致思维今日世尊色身诸根越狱清净光严唯唯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谓成见喜得瞻仰身息有心即从坐起偏袒右肩常跪合掌而薄佛言世尊今日入大极定助诸佛所助导师之行最甚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唯念过去未来诸佛也唯念现在他方诸佛也何故威神显耀光瑞殊妙乃尔便未先说世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无为安亦要诸众生故能问如是为妙之意如今师问甚宜供养一天下阿罗汉必知佛不施礼节诸天人民烟灰卵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凡灵皆因汝问而得度脱苦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今哀三界所以初心于是观禅道教一整群蒙会以真实之力难辞难见如幼昙花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多所劳役阿难当知如来正觉其智难量无有障碍能以念行住无量一劫生及诸根无有增减所以者何如来定位就唱无极于一切法而得最甚自在故阿难一听善事念之无当为汝分别解说藏因地第四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央数劫有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明行足善事世间解无上士条例庄诸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四十二劫时为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有大佛祖名是老王闻我说法欢喜开解发无上真正道弃佛前往行作沙门号耶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者以是超异性解明记悉皆第一又有殊胜行愿及念慧力真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清净无能以者往诣佛所顶礼常跪向佛合掌及以伽他忏佛发广大愿诵愿是观言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夜火诸皆逆耀世尊能演一音声有情各个随类解又能现离妙色身不死众生随类见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界定清净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结成牢
1: 超过无边恶气门
0: 速到 菩提究竟岸，无名贪嗔皆有。

0: 无过尽过无生灭力，亦如过去无量佛为彼群生大导师，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及戒忍精进定慧六波罗，为度有情定得度，以度之则使成佛。假令供养恒沙圣不如坚勇求正觉，便当安住三摩地，同万光明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皆殊胜庄严。无等轮沦为诸际众生类殊生我错受安乐常应持经法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我行决定坚固力为佛圣智能正知众子生死诸苦中如是念心永不退，至心精进地无
1: 法藏比丘说此偈
0: 已。何佛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以发无上正觉之心起愿作佛，悉令罗佛念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诸情苦生死根本速成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及。
1: 我如教授名字皆闻此方诸天人民及渊远内来生我国悉作菩萨，我
0: 立誓愿多胜无数诸佛国子，宁可得果世间自在王国，即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劫数尚可穷理，人有自心求道清净故，此非当克果何厌不得汝自思维修何方便何能成就佛刹庄严，汝所修行汝自当知清净佛国汝应自设
1: 法藏白言
0: 诗意红尘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应正遍知广演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思维修习是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知其高明自愿深广，即为先说210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净广大圆满之相，
1: 令其心愿
0: 悉现，以知说是法时今千亿岁尔时法藏闻佛所说皆须睹见，取发无上殊胜之愿，以彼天人三恶国土出妙思维究竟，便依其心选择所欲，觉得大愿尽情求所功胜，保持修习功德满足五劫，
1: 以彼21亿之佛土
0: 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意佛刹所设佛国超过于彼计数数，以护意是自在王如来所起所礼足绕佛山楂合掌而住，佛言世尊我已成就庄严苦苦清净之行，佛言善哉今正是时，汝应具说令众欢喜，欲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到胜利，能以佛刹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六
1: 法藏白言
0: 随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于所居佛刹居住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恶鬼群兽冤鬼卵洞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焰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我刹受我法化虚尘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1: 不复更堕
0: 恶趣得誓愿，乃作佛不得誓愿不取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应生我刹皆具紫摩真经四身32种大丈夫相观正境界，悉同一类若形貌差别有毫丑者不取正觉，
1: 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至知无量
0: 劫时四命所作善恶皆能动视次听吃十方去来现在知识不得誓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智中若不惜之意那由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执不起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波罗蜜多，
1: 一念情
0: 不能超过意那由他百千佛刹周边行力供养出我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诸根极净若不决定成等正觉正大涅槃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劫胜诸我胜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
1: 众生
0: 见我光明照处其身莫不安乐持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而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国众生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悉成缘劫，以百千劫悉共计较若能

0: 其量数则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座中无数诸佛恭称叹我名说我功德国土之上则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赤心信要所有三根信心回向愿生我国乃至十念若不生则不取正觉为除忤逆毁谤正法我作佛时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诸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护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我昼夜不断灵受终时我以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昔以坚其身我刹作阿惟欲至菩萨不得誓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系念我国坚固不退持众得本自心回向一生极乐不退者若有数恶闻我名字其自悔过为道作善便持境界愿生我刹命中不复更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国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得清净心发菩提心愿换女生愿生我国命中极化男子来我刹土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以其保持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字欢喜心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恨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闻我名受终之后身尊贵家出根无缺常修出正犯恨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国中无不善名所有众生生我国者住一定气永离热恼心得清凉所受快乐犹如乐尽比丘若即想念贪气生则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三根不练皆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皆有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变成善谈诸瓦密钥比如众生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究竟必至一生苦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弘誓改教化一切有情皆发现心修菩提奉行普贤道虽生八方世界永离恶趣或要说法或现成熟随意修习无过圆满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共具随意即这无不满愿十方诸佛并念受其供养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国中万物严峻光丽形色出的雄威极妙无能生量及诸众生虽具天眼
1: 有能辨其形色
0: 光下明数及种千周则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国中无量色数高或百千游行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中虽有善根劣者亦能了知遇见诸佛净国庄严悉以宝树天眷犹如明镜睹其面相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居佛刹广博严净
1: 光明如镜
0: 彻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读者深悉有心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下从地际上至虚空宫殿罗冠池流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香合成其香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
1: 十方菩萨诸菩萨众
0: 闻我名已皆悉拜得清净谢多苦等三昧诸生总持住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施定力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离生法报多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
1: 修菩萨恨具足
0: 何本病时不惑一二三忍一诸佛法不能现正不退转者不取正觉必成正觉第七佛告阿难尔时法藏比丘说子愿离以气众耶我见超世智必至无上告师愿不满足是各成等觉故为大师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生长夜无满诸真众善根
1: 成就
0: 菩提国我若成正觉立名无量寿
1: 众生闻此 既来我刹中，如何尽色身妙，向西圆满意，大悲心地，一出庭品理意。

0: 身正念尽慧修万应我智慧光照十方刹消除三恶明平济众恶难悉守三途苦灭之烦恼暗堪智慧人获得光明身必善之恶通达善气缘回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佛无碍智所行之理行常作天伦师德为三界雄兽瓦师子火榜度出有情圆满其所愿一切皆从我师愿落各国我大天因感动虚空诸天神当一尊妙花
1: 告阿难
0: 法藏比丘说此颂已应时菩提六种震动天意妙花以善其上自然音乐空中赞言决定必成无上正解
1: 虚空里得第八
0: 阿难法藏比丘以四自在王如来前提诸天人大众之中花师弘誓愿以助真实会勇猛精进一向尊是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千里长鸾无衰无变以无量劫积值德性不起贪嗔痴欲诸想不着色身香味触法但要意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
1: 行极尽
0: 远离希望依真谛门持众德本不计众福少欲知足专求白法慧力行深志愿无见忍力成就一诸有情常怀慈忍和缘爱与劝意致敬恭敬三宝奉事师长无有虚位传起知心庄严众群鬼万弟子
1: 观华如化三昧常其善护口业
0: 不欺他过善护身业不失利于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所有国臣聚落见所珍宝都无所着恒以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知行教化安利众生处于无上真正之道由成如是诸善根故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应
1: 后为长者居士
0: 豪姓尊贵或为刹利国王转轮圣地或为六欲天主乃至幻王以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说不能尽身口常说无量妙香犹如真等优波罗花出
1: 香经无量世界
0: 随所生处色相单眼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出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力要有情由是因缘能令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地球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恨积功累德无量无边
1: 一切法何得自在非是语言分别之手能之手发誓
0: 圆满成就如实安住具足庄严威德广大清净佛土阿难闻佛所说佛是尊严法藏菩萨成菩提者为是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是尊告言禀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非坏尽未来但你愁愿度生现在西方去言菩提北天去之那由他佛藏
1: 世界明天
0: 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已经十劫经现在说法有无量无色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回到皆愿作佛弟时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各持一金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上佛以具作一面听经心中愿原定我等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是王子等后当作佛比以前世诸佛做到无世劫来供养四百亿国家受佛时彼等为我弟子
1: 今供养我互相持也实则比丘闻佛言则莫不待之欢喜佛界严谨第十一
0: 佛遇阿难比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出难二气魔恼之名亦无事实凡俗以名之意故无大小江海丘陵根坎荆棘沙砾解为须弥堵石等山为以自然七宝黄金为地
1: 方广平正不可胜
0: 微妙其力清净庄严超于十方一切世界阿难为你博士尊严落彼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刀立天地和合作佛告阿难夜魔都率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地和合作阿难佛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遇阿难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

0: 佛众生功德善力，助行业力，及佛神力，故能尔尔阿难婆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于此法时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不发思问，光明遍照第十二。
1: 我告阿难，阿弥陀佛，
0: 微尘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是为上下亦复如是。若化顶上圆光，号一二三四，游行或百千万亿游行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为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诸佛光明所照远近本极全是求道所愿功德道脚不同，
1: 自照佛事
0: 各自得知自在所作不为意气。阿弥陀佛光明善好胜于日月之明，天亿万倍光中及中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亦号无量光佛，亦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
1: 亦号智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
0: 解脱光、安稳光、超日月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其有众生一知光，则垢灭三身身意，柔软落在三毒及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威神功德，日夜称说自心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国受众无量。第十三，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神智洞达，威力自在，能以掌中持一切世界。我弟子中大目犍连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清秀众生，于一昼夜悉知其住，假使十方众生悉成缘觉，一一缘觉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竭其智力，悉供推证彼佛会中声闻之事，千万分钟不及。忧昏譬如大海深广无边色起，一毛须为百分岁，如为尘与一毛尘沾海，一滴紫毛尘水比海浮多。所知数则如毛尘水，所未知则如大海水。彼佛受量，其诸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非以圣计，譬喻之所能知，宝树并国第十四，彼如来国多出宝树，或纯金树、纯白银树、琉璃树、水晶树、琥珀树、米玉树、玛瑙树，为一宝尘不杂一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总共合群
1: 天净之干，
0: 十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云为生，琉璃为枝，水晶为沙，琥珀为叶，美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或有七宝，不为根干枝叶花果，
1: 种种构
0: 成各自一行，行行相持，金金相望，枝叶相向，花石相当，容色光耀不可生智，清风石花出五阴身，微妙公山自然相合，四周宝树多遍，其国菩提道场第十五。到四百万里，其本周围五千游行之月，四部二十万里，一切众宝智能合成花果，乌龙光辉遍照，富有红利清白周摩尼宝，众宝之王以为璎珞银器宝所饰，珠宝至金珠流浊周遭条件真妙，宝网罗布其上，百千万色互相映射，无量光源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合现，
1: 微风习动吹出
0: 枝叶，引出无量妙法，音声其声流布遍诸佛国，清唱哀亮微妙和雅，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睹菩提树，闻声嗅香尝其果味，触其光影，念数功德，皆得六根清澈，无出恼恨，是不退转世成佛道。过三种忍：一音响忍，二柔顺忍，三则无声法忍。佛告阿难，如是佛刹花果树木，以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力故，本愿力故，满足愿故，明了经故，救济愿故，唐寿罗冠第十六，又无量寿佛讲堂金色罗冠人损一阶七宝智能化成，以为娇弱明妙无比，诸菩萨众所居宫殿亦复如是，中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经者，有在地听行者，师道及坐禅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听行师道及坐禅者，获得悉陀洹，获得斯陀含，获得阿那含、阿罗汉。

0: 各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前持功德第十七又起讲堂左右前持交流众本身简介各一等或十游行二十游行乃至百千游行
1: 湛然相即气发功德岸边如是湛然相吉祥普世花口万光明照耀修条命交互一词之种长相似无能力随风散入烟水流用户持世七宝地不金沙优波罗花波檀摩花七摩陀花分陀利花杂色光茂名护水上落笔众生各异持水意志足者意志虚者意志妖异意志情者或异半身或异人者温者急如者缓如者取水一一随众生开神念体尽热无形法沙印咒无声不照为难习为转将观自波养无量微妙音声或闻佛法声声波罗蜜声止息即净身无生无灭生实力无畏生或闻无性无作无我身大慈大悲喜舍身观乐观等受未生得闻罗氏种种身与其心清净无诸分别甚至人则善根随其所闻以法相应其愿闻者则读闻之所不异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智人化身七兽清虚之身无其肢体不闻三毒二恼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实苦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稀有第十八彼极乐国所有众生同是微妙超世稀有天同一类无差别相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乞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灵可类乎帝王若彼转轮圣王则为彼若有彼乞人在帝王边也转轮圣王微相第一彼之高丽天王又或丑第假令第四比第六天虽北尊被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比极乐国中菩萨生魂光圆同色虽万亿被不相期待是宫殿一如犹如他化自在天王至于威德皆为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比百千万亿不可计备阿难应知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后就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生或先生或当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宫主宫殿不是香花方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虽皆如
2: 殿若一时时七法波气自然暂行百位自然隐瞒随而时时无时则但记住
0: 以意为实
2: 受力增长
0: 而无变会身心柔软无所谓着事与化气时至复现复有众宝妙衣冠带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所居色彩称其形色宝网迷惑玄珠宝云奇妙正义周边教室光色榜耀荆棘严密罗冠蓝笋
2: 唐以芒果
0: 孔霞方言或大或小或在虚空或在平地清净安无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得风花雨第二十七佛国土每一时时自然得风起起追逐罗网
2: 其众法事
0: 诸微妙音也说苦空无常无我出波罗蜜流不问水温雅得相其有温则成劳过其自然不起风速其身安和调适犹如比丘得灭尽定孤吹七宝灵树飘花成气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色自地而不杂乱
2: 如来观觉如斗罗门
0: 主理其上陌生世子随足其语凡复如出过时时候其花自末大地清净更易熏花随其时节凡复周遍以前无异如是六环宝莲佛光第二十一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一一宝花本千亿叶
2: 其花光明无量彩色
0: 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紫光色亦然富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真奇明耀日月比莲花亮或半游行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游行一一花中出三十六百千亿光一一光中出三十六百千亿佛身色紫金相好出特一一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微妙法如是诸佛各个安立无量众生于佛正道
2: 邪正其国第二十二
0: 复次阿难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月

0: 今有昼夜之想，亦无岁月结束之名，故无著作家事，于一切处既无标示名号，亦无起舍分别，唯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以身若当身，皆须注意真定之际，决定正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决定即其不定性，不能了之，见地彼因故。
1: 十方无上第二十三，
0: 故知阿难，东方人格沙数世界。一切中土恒沙佛各诸广长舌相幻无量光说成实言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亦复如是是为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亦复如是
1: 他方所有众生闻彼
0: 佛名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清净所有生根是心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三辈往生第二十四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其有痴心愿生彼国还有三辈及上辈则舍加弃欲而作沙门花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
1: 修诸功德愿
0: 此等众生临受终持阿弥陀佛以诸圣众现在其前清晰于间即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即有众生意于今世见阿弥陀佛则应发无上菩提之心故当称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因此回向由此见佛身彼国中得不退转其中辈则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己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起立塔像幻时沙门贤僧燃灯散发烧香以此回向愿生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譬如真佛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及随化佛往生其国彻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赐如上辈则也其下辈则假使不能做出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入生疑惑以至诚心愿生其国此人临终梦见彼国亦得往生功德智慧赐如中辈则也若有众生住大圣者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十念愿生其国闻圣身法及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以彼佛此人临命终止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身彼佛往生正因第二十五部至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继求生彼刹花菩提心持之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悉知一知令得安乐意念希望阿弥陀佛及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摄像种种庄严珍宝刹中住的文化永不退转若有众生一生彼国虽不能大清净禅定净持境界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逸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恶口七不两舌八不贪酒不嗔食不吃如是昼夜思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轻不顾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事物不能离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洁意去忧持心清净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恋嗔执不得装鬼不得无疑要当孝顺当信佛经语声当信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熟记欲得度脱昼夜常念愿欲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十日十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劫者往生其国行菩萨道诸往生者皆得阿惟越智皆具金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亦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清净早晚求道不修未当得之不思其所愿也无量不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共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以恭听我第二十六部是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众位欲瞻彼极乐世界无量寿佛各以香花传光广带广义佛所恭敬供养听受听法宣布道化称赞佛

0: 庄严尔十四尊即说庄严东方诸佛萨摄如恒河沙
1: 红沙如沙众王女无量色南西北色为上下应故前女尊重心奉至真庙供参花和雅因多叹罪深深救逃神通位
0: 犹入生法门闻佛圣德名般稳得大力种种供养中勤修无懈怠
1: 堪比色圣刹微妙难思议功德普庄严诸佛果然比樱花无上誓愿色成佛应时无量之微笑千金龙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国回光环绕我三招从顶度菩萨天使光即正不退位时会一切众护亲生欢喜佛影幻雷震八音唱妙声十方来正是无息之彼愿自求圆尽如说地当作佛绝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乃至遮妙愿必成如是刹之土如影像分花红世心究竟菩萨道具诸功德本修圣菩提奉受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一切空无我专求尽佛土必成如是刹弘法要受行得至清净处
2: 必无量之受记成恳切
0: 佛边殊胜刹其我本愿力闻名义往生自智不愧转菩萨心智愿愿举国无义普念度一切各花菩提心舍彼轮回生计令登彼岸共是万亿佛规划变诸刹恭敬欢喜具还道安养佛歌叹佛得第二十七佛意阿兰比佛菩萨成佛未成于第十请过往十方如边境刹供养诸佛花香传欢供养之际意念极致
1: 皆现手中真妙事非是求有
0: 以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生花及以空中合为一花花皆向下端严周遭化成花盖百千光色色色一香香气普清带之小子满时游行如是转变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以是化末落部更以青花从正前左上花中不复落
1: 西空中共正经验
0: 以微妙音歌叹佛得今昔于间还其本国多悉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慈为广宣大造演唱妙法莫不欢喜心解得道及时相逢吹七宝出诸五音声无量妙花随风四圣自然供养如是不绝一切诸天皆七百千花香万种祭月供养比佛及诸菩萨生闻之众
1: 前后往来悉以
3: 快乐此间
0: 皆无量寿佛本愿加威其成供养如来善根相续无缺减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士神光第二十八佛告阿兰比佛国中诸菩萨众悉皆动视彻听八方上下俱来现在知是诸天人民以及因为软众之类心地善恶口所一言而持度多得到往生皆一知之
3: 又比佛刹之声闻众
0: 身光一行菩萨光明照百有情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微尘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兰佛佛比二菩萨其号银河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士至此二菩萨以说佛界修菩萨汉广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无量佛所随心则道现居此界做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若有极难恐怖但至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谢多则愿力弘生第二十九
3: 故知阿难菩萨众所有现在
0: 未来一切菩萨皆当就近一生补处为求大愿入生死界为度情深作狮子火换大脚座以弘誓功德而是庄严虽身五浊二世世现同彼直至成佛不受二气生生之处常是宿命无量寿佛意欲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皆使往生其国悉令得宁闻道作菩萨则逆其作佛即作佛以准相教作准生度脱不可复计十方世界声闻菩萨诸众生类生彼佛国得你凡道当作佛则不可生熟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增多所以者何犹如大海为水中王多入海中四大海水因为增减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好快乐最为独胜本集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美德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深大无量不可胜言
1: 菩萨修持第三十不施阿难菩萨中一切菩萨成定住神通威德
0: 不圆满诸佛命上究竟明了条无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慧无误依其依佛所行七觉圣道修行无眼照真达熟若眼准则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

0: 眼见真佛，眼具足，觉了法性，并才总持自在无二圣解，世间无边方便所缘，成遍深入意味，度诸有情，演说正法，
1: 无相无
0: 为，无苦无多，无周分别，远离颠倒，以所胜用，虽无色起，并由佛刹，无爱无厌，亦无需求，不需求想，亦无彼我为愿之想，何以故？彼诸菩萨离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
2: 离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无碍慧觉闻，善知其昧，因生方便，不惜是于要在真，知一切法悉皆空，即生生烦恼，二一俱具，三界中平等，求心究竟，于甚至于彼岸决断，正无所得，以方便自增长，以自充沛，以他安置神通得益胜，不由他物，真实功德。第三十一，其智宏深必如镜，菩提高光亦若须弥，自身微光超于日月，其心洁白犹如雪，身冷若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许诸尘垢炽盛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法，因为正觉未觉故，欲观入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慈等故，如金莲花离染故，故如泥居树护因大故，如金刚持破觉持故，
1: 三众魔外道
0: 不能动故，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无厌，求法不倦，却若琉璃内外明觉其所缘，说听众越如其法古见法常教会日破痴暗，成见功德即定明察为大导师调无自他引导情深舍出爱所永离三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出生善根摧无一切魔君尊重奉事诸佛为是明灯最胜五点出生吉祥宽受供养
1: 祈求
0: 无畏身色相好功德辩才居足庄严无疑等则常为诸佛所供真正就见菩萨诸波罗蜜和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庄严各圣境阿难果今地说彼其乐界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
1: 若空说则
0: 百千万劫不能穷尽
2: 第三十二，
0: 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量寿佛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称说，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若此何不利为善念道师智能出入供养观经行道喜要久习才猛智慧心不中为亦如确实会落此反内毒死及龙宫虚空事得其中中表相应自然严整简练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自愿安定无增缺减求道得正不悟清洁随境约定若以神墨前为道墨况无他内无有忧思自然无为虚空无力但安如意作得善愿尽心求所含哀持名礼义多和包罗表里过度谢多自然保守真真洁白自愿无上清定安乐一旦开达名色自然中自然相自然之有根本自然观色三回
1: 最胜
0: 一单成七法恒染成万物光天明具出善好书无比助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一个情清净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去广生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能解一五趣恶道之必摄菩提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及国不逆为自然所牵随
1: 勤
0: 勤求道德可得及长生受乐无有及何为浊世事恼恼忧无常见义测尽第三十三世人共真不及之物以此济恶疾苦之中情深隐悟以致己计尊卑贫富少长男女每念居力为心走死无点优点无载优载天主财物有无同忧知意其等事小气有又忧非常随我盗贼冤家债主魂飘劫夺消散磨灭心牵意故无能重者命中气间莫随随则贫富同然忧苦万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眷爱无相争及有无相通
1: 无得叹息
0: 颜色嫦娥莫相违逆过时心真有所悔怒若是转气自成大运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因其强迫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去独来苦乐自当无有待止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未见无期努力修善亦何待乎世人善恶自故能见其凶祸福尽各作之身于神案转受一教颠倒相续无常根本蒙名理得不信经法心如眼力各异快意迷于嗔恚贪离才是终不休止哀哉苦参天人不善不是道德无有义者殊无怪也善恶之道多不知性为无有事更相参事

0: 且自见之或父夫子或子夫妇兄弟夫妇奔相夫妻一死一生别相顾恋忧爱结果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义不能深思熟计真心情道年寿贤俊无可奈何故道则少各怀杀毒恶气明明唯妄心事违逆天地赐意罪及顿夺其寿下入恶道无有出其落愁当时失去远离众恶则其善则情而生之二欲荣华不可长保皆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身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不得随心所欲恢复清戒这人后也
1: 心得开明第34
0: 弥勒佛言佛以教戒甚深甚圣皆蒙慈恩谢多忧苦何为法王真超勤圣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师今得之佛护闻无量寿尊名不欢喜今得开明佛告弥勒敬于佛则是为大圣时当念佛决断无疑拔诸爱欲度众恶缘由不生戒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未度者十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五道忧苦不绝生死苦痛老亦苦痛病疾苦痛死疾苦痛恶臭不尽无可乐者一致决断起除心过言行中见表里相应人人自度转相整净积累善本虽一世精进勤苦惜一间可获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永拔生死之本无复苦恼之恨受亲问给自在随意一个精进求心所愿福德以鬼自为过救身比必须保成功受诸恶也弥勒佛言受佛名毁真经修学儒教奉行不敢有疑着是恶苦第35佛告弥勒如等人以此事真心正义不为众恶甚为大德所以者何十方世界甚多恶少亦可开化最为气苦我今于此作佛教化勤身定舍五恶气苦痛离五烧降化其力
1: 福
0: 福德何等为五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亦为众恶强者扶弱转向恶贼残害杀伤叠将分担不知为甚或作殃娃故有穷举孤独农莽阴阳痴恶疯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即有尊贵豪富贤明长者智勇才达皆有数世持教修善积德所致
1: 世间有什么权限
0: 寿终之后入其幽冥转身受身改行易道故有泥泥禽兽烟灰冷冻之属譬如是法劳役气骨其行浑身命精髓最具象所受受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根腔报偿殃恶未尽终不得离辗转其中累劫难出难得却多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及时报应善恶未当归之其恶者不胜法度奢淫骄纵任心自恣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各异机位多端争辈中外更相欺狂称谓愚痴欲自后景欲贪多有利害正路结问成仇或交王生不顾前道故有奸奇不肯施以太保贪众心劳身苦无意随则善乐或无催命所生或在乐处或入苦毒又或千善争犯不思目及常怀道心希望望他利用之攻击消散故起神明各自中入恶道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出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气身受命举和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逸缓满胸中携带外遇贵损家财视为非法所当求则何不肯为既为先君相华攻劫杀戮强夺破邪归及妻子其身作乐中共称念患而苦之如是之恶助于人鬼神明既是自入三毒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出痛不可言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舌二口妄言其语真极善人败坏神明不孝父母亲慢师长朋友不敬难得诚实尊贵自大未及有道一人未尽不自残气难可强化常怀骄慢待其前世福德淫物今世为恶福德轻蔑受命中尽诸二道归佑其名其迹在神明央救牵引无从舍离但得前旋若以否或身心摧碎成形苦其当知之子悔悟何及其以懈怠不肯作善自身修业父母教诲为利本命譬如冤家不如无子不恩为义无有报偿放置尤甚分久 是美，如护底，如不是人情，无义无礼，不可见小，六亲眷属之用有无，不能忧念，不为父母之恩，不存师友之义，意念生否，成无一善。

0: 生死善恶，遇害真人堕乱身众，一知蒙昧，自为智慧，不知身所从来，实所气象，不能不胜希望，常生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果已矣，无益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病将终，鬼气交至，不易修善，临时难回，悔之以后将何其乎？五道分明，善恶报应祸福相成，生至当知，无谁代之。善人行善，从乐入乐，从贫入贫；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贫入贫。谁能知者？独活之耳。教育开示，信行者少生死，不修恶道不绝。难可寂静，故有自然生徒，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事累劫无有出奇，难得却多痛不可言。
1: 譬如大河横遭人身，众人治理其中一心之但心正念，言行相符，所作自成，足作诸身不为众恶身，独多多获其福，得可得享受弥闻之道，是为五大善解，重重回免。第三十六佛告弥勒，无异汝等，如是苦厄苦痛苦烧辗转相生，本有患此当立恶趣，或其今世先必病殃，死生不得世中见之。若
2: 临寿终日三恶道，
1: 愁断不独自相交，难共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为起成大困计，皆有贪着财色，不本思慧，各异自快，无恶妻子痴意所迫，或起真谛富贵荣华，当时怪异不能忍辱，不悟修善归世，无起随已磨灭，天道失真自然究竟。古今有事通灾可伤，汝等得佛经以熟思为师，各自端守终身不怠，尊圣敬圣仁慈博爱，当求度自拔断生死重恶之本，当离三途忧过苦通之道，落潮周善迎合第一，当自端心当自
2: 端身而
1: 不敌皆，当自端身心境界以身相应，入随失意不犯诸恶颜色，当何身形当作动作战士，恩定其为做事仓促，败毁灾祸为之不地，亡其功夫如等广时得本故，万道尽本路，清净慈心专一斋戒清净，一日一夜胜在无量寿佛为上百岁，所以者何？彼佛国土皆须得众善，无毫发之恶，以此修善十日十夜，胜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所以者何？他方佛国福德自然无造恶之地，因苦食毒未尝临其无哀，汝等苦心悔意受以天法。行者身边男女见熟朋友，转相笑语，自相约见和顺意，以欢乐之相。
3: 这如幻得智，若需要修善超文系，改奉如镜，如平头宝改往修来，尽力行事。
1: 敢敢将所愿则得，
3: 何请入国义修济，弥不蒙化天下和顺，
1: 日夜清平风雨，与时灾力不起，国风民安，兵戈无用，从德行人不修理，乱国无盗贼，不有应顽强不灵，若各得其所，我爱汝本身，离父母念子，我以此事作佛，以善功恶，拔生死之苦，令恶苦得生无为之安。今道见面，人民常为父为中恶，五烧五痛，酒后转聚如人，转向教界如佛心法，无得犯也，弥勒菩萨合掌佛言，世人各苦如是如是，佛皆慈悲悉度堕之，受佛从为不敢为之礼，佛心观第三十八。
3: 佛告阿难，
1: 若朝意见无量清净平等觉，及诸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一起七相当日末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面须合掌顶礼佛言：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万世众生三根顶礼之间，悟见阿弥陀佛容颜广大四相庄严，
3: 如梵天山高知一切诸世界上
1: 有。又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称赞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二无端。阿难佛言：彼佛净化德未曾有我意，愿要生于彼土，是正告言其中生者已成清净无量诸佛之众得本如意身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作事以时，
3: 阿弥陀佛即于掌中幻无量光，照一切诸佛世界，十世佛国皆悉明见，如出一行以阿弥陀佛之圣光，其清净故于世界所有
1: 变身取身
3: 金刚体为大小
1: 诸身，将我从云天能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
3: 譬如日出明照世间，乃至离离西谷幽冥之色悉荡漾，皆同一色，犹如劫水弥漫世界，
1: 其中万物沉默不现谎样，浩瀚为见盗贼，彼国光明亦不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为见，如光明耀显慧，此慧是众天龙八部人威人等皆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以彼
0: 高坐威德威为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围绕恭敬毗卢七明三王周以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秽为是众宝庄严圣贤恭祝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到欢喜踊跃坐礼以陀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佛陀诸天人民以是因为人共睹是观者所有疾苦莫不修持一切

0: 来比比丘众围绕说法，持是数卷经三十九耳时，佛告阿难及持是菩萨：
1: 世界宫殿罗汉池，临次弟子为妙心顶
0: 庄严佛，汝见一切诸天三世受，究竟天地诸香花遍佛刹，佛阿难对曰：回来已见汝闻阿弥陀佛，大音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难对曰：回来已闻佛言，如见彼国净瓶之中有此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火，即见彼等念佛相续，佛复有众鸟自虚空界出，种种因皆是化作如虚见果之事，佛缘如我所说，一一皆见。
1: 佛告弥勒，佛
0: 人民有贪生者，
1: 如后见得弥勒白云世尊，见极乐世界人自胎求，如愿佛天之以供，又见众生以天花裂，结家无色，
0: 自来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贪生者，有化身者，边境离尘地是时，佛告时时若有众生以离果心修出功德，因生彼国不了佛智，不思议智，故可称至道正广智。无等无伦罪上甚至离主出自因果不净由心罪，无修习善本便生其佛，或有众生积极善根心求佛智，普遍智无等智威德广大不思议智，
1: 就善根不能生净，
0: 故以往生清净佛国意志由意无所增进，能有信念不绝，结其善愿为本，续得往生世诸人等，以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全智无量寿所，到此佛国界边七宝城中，佛不辞而生情所作心智气象，亦有保持莲花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刀立天移其城中，不能得知所居是等在地，不能随意高大，以五百岁常不见佛，不闻捐寡，不见菩萨声闻甚重，知经不少，心不开解，意不欢乐，是故以彼未知开身，若有众生明信佛智，乃至甚至断除疑惑，心起善根，作出功德，至今为将皆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交无而作须臾之情，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胜过其胎生者，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
2: 不得修习功德，
0: 无应奉事无量寿，我当知此等处事之时，无有智慧疑惑所致，或尽见佛第四十一毗卢盏轮圣王有七宝，一王子得罪净地及中尘都齐殿宝藏金床，
1: 南川踏坐妙事其身，饮食衣服
0: 卢盏轮王而已经所系其两足之小王子，临各持我持是佛言：佛也是真彼忧持时心不自在，但理种种方便，欲求出离，求出尽尘中，不从心轮王欢喜欢的谢托佛告弥勒：指出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多余以委屈求佛事，自广大智一智善根不能生尽，由闻佛名起信心，故虽生彼国以莲花中，不得出见彼诸花代表如圆月宫殿之祥和，
1: 已过彼众清净无智慧恶男女
0: 不见三宝，不得供养奉事，诸我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心要作此众生是其罪本身，至鬼则求离彼处往其事中，过失尽也难，后乃出即得往意无量寿所，听闻经往久久亦当开解欢喜，欲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汝阿逸都当知疑惑以诸菩萨为道损害，为是大利，
1: 是说应当明信诸佛无上智慧。
0: 慈氏佛言：因为此句一类众生虽欲修善而不求生活，告知是此等众生智慧危险，分别虚妄不及天界，是以归乐不求生。彼慈氏佛言：此等众生虚妄分别不求佛刹，何免轮回？佛言：彼等所众生根不能离相，不求佛会，生着世乐人间福报，虽勿修福求人天果得报，致使一切妄除而未能出生界狱中，难领见除一相救免，邪见欲亡未能舍离长久轮回而不自在，如见愚痴之人不重善根，但以四智充遍正义循心，严格出离生死大难，故有众生虽重善根，做到五点景象分别前持身正，求出轮回终不能得，落以无相智慧之众德本身清净，尽远离分别求生见障，佛菩提当真佛刹永得谢托菩萨往生第四十二
1: 弥勒菩萨。
0: 佛王言：今此娑婆世界及诸佛刹不退菩萨当真极乐国，则其事几何？佛告弥勒：以此世界有七百二十亿菩萨，以成供养无数诸佛持众德本，当真彼 我知小行菩萨修习功德，当往生则不可生惧，不但我造诸菩萨等往生彼国。
1: 那方佛土
0: 亦复如是，从眼照菩萨有十八气支，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土，东北方宝藏菩萨有九十亿，不退菩萨当生彼国，从无。

0: 无量因菩萨，光明菩萨，龙天菩萨，圣地菩萨，狮子菩萨，离尘菩萨，得主菩萨，人王菩萨，花童菩萨，当往生者或是十百亿，或是百千亿，乃至万亿，及第十二佛名无上花比有无是诸菩萨众，皆不退转智慧勇猛，以神功耀无量诸佛去大清净花去一瞬即七日中，即能摄取百千亿劫。六千故之法师等菩萨，皆当往生其地神。彼有七百九十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但说其名，穷劫不尽，会是小圣。第四十三佛告持是卢根比诸菩萨摩诃萨，甚获利益。若有圣门之圣女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至今皈依真理，如说修行，当知此人为得大利，当获无上所说功德心。亦不共高成就善根七阶真相，当知此人非是小圣，以我法从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身心有先女子，经终身导师讲义令无量众生速及安处，得不退转其意见，比广大众人圆满功德，则当起清净听持法门，为求法故，不生非虚惭愧之心，摄入大法，不愿诋毁，何以故？彼无量一诸菩萨等，皆须求此为妙法门，尊重经文，不生违背，多有菩萨亦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汝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四十四，若以来世乃至正法灭时，
1: 当有众生持是善，以诚供养无量诸佛，由如来加威力，能得如是广大广遍受持是时，当作广大
0: 一切智智
1: 彼
0: 法中广大圣解惑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以是法，若以求现求当求则皆获善地，汝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使无一智不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劳逸阿逸多人生佛法广大一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有一亿菩萨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书写供养受持读诵，于期于请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昼夜思维比刹，其佛功德以无上道中不退转，彼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亦能超过身彼国土。世人已成直过去，我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
1: 是故应当专心信受
0: 持诵说行，独留此经。第四十五，吾今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国土，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无得以我灭度之后，复生疑惑，当来之事今到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只住百岁，其有众生持持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现世难知难见，诸佛听到难得难闻。
1: 第三之事为华如经，
0: 此亦为难。若因知经信教受持，难中之难无过此难。若有众生得闻佛身持心清净，永夜欢喜，一麻为起恶类诸者，皆有前世成就佛道，故为凡人。若闻佛号，心中无疑，疑佛轻矣，多无所信，须从恶道中来，数殃未尽，未当度多故，今无疑不信相耳，勤修坚决。第四十六迷。无上之法，实力无畏无碍无着，甚深之法，及波罗蜜等菩萨之法，会意可意，能说法能意难开示，坚固深信，实意难说。我今如理先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护主如等做到守护，为之有情长业利益，莫令众生人堕五趣，被受回苦，殷勤修行。
1: 随圣教当教离合，常念师当念师等，自不灭当坚持之，无斗回师无斗为万
0: 真浅清法，常念不绝，则得道绝无法。如是说，如是说，如来所行亦应随行。众修无善，求生天下，不畏死。闻第四十七耳，出世尊而说诵曰：若不往其修，无畏于此正法，不能闻。以真供养诸如来，则能观其性。此事恶教懈怠及邪见，难信如来微妙法。譬如盲人横处案，不能开导离他路。就是知行方能修，闻你说辞及书写读诵正言，并供养如是一经，求经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佛满身天成佛，威德悉能超如来，深广智慧海回佛，以我乃能知身为一觉师佛，自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人生难得佛，难知敬畏弘法，难中难堕，诸有情当作佛。
1: 行道五行，
2: 根彼岸是各国闻诸这事，应信我教，如实言，如是妙法，修经文，应常念佛而生起，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有。

0: 今人世间有爱的圈那有他一众生远离成垢得华严尽二十亿众生得阿那含果六千八百比丘出落已尽心得却多数十亿菩萨以无上菩提这不退转以弘誓功德而尽庄严二十五亿众生得不退忍持万亿那有他百千众生
1: 无上菩提
0: 未成八亿今时出发众诸善根愿生极乐见阿弥陀佛皆当往生彼如来独各一亿万次第成佛同名妙音如来复有十万佛刹若现在生起未来生见阿弥陀佛者各有八万计之那由他人等受记华人成无上菩提彼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誓愿因缘悉得往生极乐世界当今世界六种震动并现种种稀有神变万大光明普照十方富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乐出水起身乃至世界诸天七皆得闻叹未曾有无量妙蛙昏昏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声闻一切大众闻我所说皆大欢喜心受奉行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洁净把一切业障根本得生净土陀罗尼南无阿弥陀佛耶多那羯多耶多帝耶那阿弥帝多婆毗阿弥帝多悉当婆毗阿弥帝多毗迦兰帝阿弥帝多毗迦兰多揭弥尼揭揭那遮多揭利娑婆南无阿弥陀佛耶多那羯多耶多帝耶那阿弥帝多婆毗阿弥帝

起。拜。

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迎请者，恭请和尚升座主法，至诚顶礼和尚三。

祈请东方持国天王，祈请南方增长天王，祈请西方广目天王，祈请北方多闻天王，上主司长土地三神，顶礼叩齐，时值末法，去佛遥远，各道众生皆期望得佛法之殊胜利益，早脱苦海，投归弥陀净土。故五方净宗学会，于今现在系念法会共修道场，举行三十系念法会全堂。法师名单如下：护持系念本师上净下空老和尚，系念主法和尚上悟下道法师，令本次法会由以下众生请求入会：中华民族伏羲、神农、黄帝、尧、舜、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宋元明清、民国两岸三地历代各次战役中死伤军民，即罹难众生等众灵，五帝湖鲤鱼宫尊长及家眷，瑶池王母座下众花王，东岛湖底一切正王水族，中华民族万姓先祖，世界各民族万姓祖先，往生堂上众等亡灵，世界各地天灾人祸意外罹难众生，十方

当法界一切无四孤魂，娑婆净海域诸神起邪诸圣众，娑婆净山神土地神诸侯神，娑婆净菏泽江神邪诸圣众，娑婆净所有庙宇列圣尊神，四海龙王中尊邪诸圣众，十方法界冤非软动心为众生，十方刹土威成法界一切众生，烦请本方土地菩萨予以晨报，给予往生权杖。轮回岁月多忧苦，恶道凄凄素悲凉，忽闻钟鼓佛恩垂，朝暮伏拜待归还，三界一切幽冥浊狱之众奉托，三十系念法会共修之期是开言，功成禀奏。

众转身向上。问讯，对面站。

向上拜，起。

血海虚空起，娑婆夜浪。

堂上众等亡灵，世界各地天灾人祸意外罹难众生，十方法界一切无事孤魂，借逢护国习斋法会，共修持起，特请三僧登座，依凭教法，做三时细念佛事。乃尔亡灵，遭此甚缘，至于严肃威仪，来临坐下，恭领妙法，一心受度。

半乡，根盘节外，枝薄存缓。不经天地以生存，其属阴阳而造化。日向炉中，专身供养。常住三宝，刹海万灵，极乐导师，阿弥陀佛，观音四智，清净海众。

心心即佛，醍醐苏洛，闲置鲁生，佛佛为心，拆串平盘，尽从金出，十万亿尘，东西不隔，二六十内，凡圣同土。低头合掌白玉豪，心。

明日丽，歌咏赞扬紫金龙，庭震雷轰。清凉月兮，有水皆寒。功德云而无山不带，相向渡河，一举鸿明超二十。嘉陵出阙，千乘嘉号压群英。下情为蠢已难思，一念回光而易往。究竟不拘心外，昏明只在目前。审如是，即今众等细念弥陀三十佛事，只如不设正修，亲蒙受记一句，如何取扬？风吟簌簌千般月，相近迟迟似色。

教中道，生而无生，法性湛然，无生而生，业果俨然。所谓生者，即众生生灭之基也。为无生者，即诸佛即灭之本也。法性湛然者，灵明湛极，玄妙真常，个个不无，人人本具，只因最初不觉，忽而动心，任妄为真，迷及足悟，由是业王千缠，流传五道，恒随生死以生成，亘古至今而弥见。当知生自缘生，而法性不以缘俱生，灭自缘灭，而法性不以缘俱灭。所以云法性湛然，是谓生而无生之。

0: 无生而生子，众生迷妄入心，积业成果，虚受轮转，妄见生灭，于法性体上如镜现象，是诸随事，当知净光本净，诸体觉痕，物净互彰，不为色相。彼色相之去来，由业果之眼然也。故诸佛于眼然生灭中，唯见无生；众生于湛然无生中，唯见生灭。只因迷悟之有差，遂至限量之不一，实乃生无自性，无生亦无自性。悟则生灭皆无生，迷则无生皆生灭，所以离此别无，是乃一体而一名也。甚如是，则阿弥陀佛即是我心，我心即是阿弥陀佛，净土即此方，此方即净土，岂非迷悟之自殊，而有甚还而彼此？乃至现前众等，以自性阿弥陀，与大众持根，普同运转，根本法轮，诸人还未悉摸。生灭无声，生不生，乐邦哪肯尽人行，谁知万丈红尘里，邯郸花开月正明。
1: 功德主，请到佛前。

人人奉上，本有弥陀，个个心中总为净土，了则头头见佛，悟来步步西方。上来起见三时系念净业道场，今当第一时佛事已圆，如上殊心投入弥陀大愿海中，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求生净土。但念自从无始，气至今生，一念为真，六根逐妄，随情造业，众我为灰，生业则杀盗邪淫，口过则妄言绮语，两舌二口，意恶则常起贪嗔，生生痴爱，由之三业，勾所妄缘，常汩汩于尘劳，但茫茫于岁月，欲思出离，唯凭忏悔熏修之力，必眼耳鼻舌身意之过迁，应念顿消，使色声香味触法之浮尘即时清净，又极乐求生，全凭发愿，仰劳法众，异口同音，敬畏亡灵，至心忏悔发愿。

0: 上来忏悔发愿已尽，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当知，吾净土之为教也。仰称阿弥陀佛四十又八，大慈大悲，深重愿力，摄取十方一切众生，还去信心者，皆得往生。信者，信有西方净土，信有阿弥陀佛摄取众生之事。我等众生，信有往生之分，然虽为弥陀摄取众生往生，要信为是随心自现，感应道交，究竟非从外得。如是信者，是为真信。信而无行，即不成其信。行者，楞严经云，都摄六根，净念相继，不假方便，自得心开。阿弥陀经云，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说阿弥陀佛，执持名号，若一日，若二日，乃至七日，一心不乱，即能临命终时，阿弥陀佛已出圣众，现在其前，世人终时心不颠倒，即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国度。如是行者，是名正行。行而无愿，即不成其行。愿者要与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愿愿相应，是为大愿也。信行愿三，如顶三足，缺一不可。今尔亡灵当知，现前一念，本自圆常。信行愿，原是自己本来具有如是性德，今则但是本性光明显发而。
1: 功德主，请。

0: 起，问讯。
1: 恭送竹法和尚，
2: 念诵
1: 阿弥陀佛。念佛出班。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

转身向上问讯，拜起，拜起，拜起。

圆鼓遍十方，是极乐世界。山光水色，是空和空。尽大地是青苔故乡。花笑鸟啼，如镜照镜。自是不归，归便得。五湖烟景有谁真？黄金被昼夜长垂，唯许行人独尾。白一毫古今不昧，全凭愿者承当。所以道，万法是心光，诸缘为性小，本无迷悟人，只要今日了。即今现前众等，悉念第二十佛事，且了之一句，如何举扬？琉璃池上悬明月，邯郸花间戏水情。

教中道，为心佛一耳，为佛众生然，心佛即众生，是三无差别。所谓心，则心有多种，曰肉团心，乃现在身中父母血气所生之事，曰缘虑心，即现今善恶顺逆境界上种种分别之事，曰灵知心，是混千差而不乱，立三际以迷牵，并然独照，浊而不群，再胜不增，再繁不减，处生死流，离诸毒药于沧海，居涅槃岸，贵轮孤狼于中天。诸佛悟之，假名为心，众生迷之，变成妄事，是以佛即众生，众生即佛，且心外无佛，亦无众生，为迷悟之有见，故繁盛而迥异。岂知心佛众生三无差别。用家云：梦里明明有六趣，觉后空空无大千。既然如是，则经云：从事西方，过十万亿佛土，有世界名曰极乐，其土有佛，号阿弥陀。今现在说法，总不出唯心净土，本性弥陀也。由是而知，即今现前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其身也莲花朵朵，其末也行数重重，吾一时不达了。

0: 人邦无一念不依慈护，甚如是取道，离此心佛众生外，别有商量处也无。大圆敬礼觉先哀，碧藕花中有盛开，遥望金沙池沼外，宝光长寿玉楼台。
1: 功德主请到。

盖闻虚而有明达之身，极而无形影之相，然无想自然，挥呼之而不达，佛身无作，挥扣之而不张。上来起见第二识，系念佛事已圆，如上殊心，投入如来大愿海中，出生功德，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洗除业垢，增长善根，舍此报缘，往生净土。但念自从无始，弃世今生，欧生巨海，足四浪以高低，云点太清，任清风而人我，于是循环诸趣，流转四生，夜海茫茫，醉山汲汲，毁平花露，何遂消除？参摩以往，花愿当来，在劳法众，至心忏悔。

上来忏悔发愿已尽，具行由人具眼目，愿如日月灯光明，依光照足见昏明，行者方能达前进。是以念佛之人，若不发愿往生，纵有功恨，亦成虚设，以不顺佛故。今而亡灵，当知此意。

0: 拜。起。拜。起。拜。起。问讯。
1: 恭送竹法和尚。
2: 念诵。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

转身向上，问讯。

起问讯，功德主请回座。

而臣被举，在荆棘于七宝园林，始望归真，列诸王于四身门户，纵横万法，元国一心，挥师良处。阿弥陀佛，坐断六根，无造作死，清泰故乡，横吞八极，破群分如槁日立天，疗重病如善现神药。所以云，一称阿弥陀佛名号，能灭八万亿劫生死众苦，利益如是，岂譬喻言说之可及乎？子如即今系念第三十佛事，且道现前众等同声相应一句，如何子称？依从

眼睛。南无常住十方佛，南无常住十方法，南无常住十方身，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名扬救苦地藏王菩萨，南无七教阿难陀尊师，南无常住十方佛，南无常住十方法，南无常住十方身。

南无常住十方法，南无常住十方身，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名扬救苦地藏王菩萨。

佛经皈依法经皈依神经佛之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众生欲意之所生一切我自皆忏悔有情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众生欲意之所生一切有情皆忏悔孤魂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众生欲意之所生一切孤魂皆忏悔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此心众生誓愿度此心烦恼誓愿断此心法门是人学此心佛道是人成此心众生是人度此心烦恼是人断此心法门是人学此心佛道是人成此心众生是人度此心烦恼是人断此心法门是人学此心佛道

如来，南无广播顺如来，南无地普为如来，南无甘露王如来，南无阿弥陀如来，南无多宝如来，南无宝顺如来，南无妙色顺如来，南无广播顺如来，南无地普为如来，南无甘露王如来，南无阿弥陀如来，南无。

南无阿弥陀如来，神咒加持净化师，不施何杂众火持，愿解八万世间贪，速度有名生净土，为三宝阿菩提，究竟得成无上道，功德无边尽未来，一切我自通化师，神咒加持化师施，不施何杂众有情，愿解八万世间贪，速度有名生净土，为三宝阿菩提，究竟得成无上道，功德无边尽未来，一切有情同化师，神咒加持甘露水，不施何杂众苦恨，愿解八万世间贪，速度有名生净土。

空空即是色，所想行识亦复如是。执着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

古人道：“青珠投于浊水，浊水不得不清；念佛投于乱心，乱心不得不佛。西天有宝，名曰青珠。为此珠投入浊水中，入水一寸，则一寸之浊水即便清洁。此珠入水，自寸至此，乃至于底，则浊水亦随之而沉在。当知青珠者，欲念佛之净念也；浊水者，欲杂乱之妄心也。当妄心杂乱之情，能举起一念，如对持尊，按定六字洪名，一一出口入耳，则此杂乱自然随念即净。自是一念而至十念，乃至念念不已，即教中所谓净念相继之也。念佛之人，需要信心恳切，正因凛然，纵念死生轮转之可悲，深厌尘劳纷扰为可痛，举起一身佛名，直下更无意见。如太阿见，恒岸当先；如大火轮，星腾燕翅。万物应之则了，触之则伤，直至一心不乱，能所两忘。道家之说不容再举，洁净之词何劳挂齿，可谓正修行之神速，超方便之正途，破死生折护之雷霆，足迷妄忧渠之日月。今宵三十系念佛事将圆。

0: 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存之上善，决定往生，且到一念未蒙以前，还有这个消息也无。世心空寂，念合一，故国云归俗未归，花外玉鸡啼晓日，远迎新佛奉慈威。
1: 功德主，请到佛前。

心，刹那即结业之所。今则众等依凭教法，作三时细念佛事，所集圣音，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觉生净土。至今戒香护意，汇聚萤黄，迷云开而幸天独壤，望尘尽而心地阔通，诸根圆净，群业顿空，一举念，一发开，一路迎风，香湖一沼，一池情，一果熟，寒烟对日，影落金元，惊行坐卧在其中，游戏逍遥非混外，得佛受用，彻法圆底，常极光处处现前，大愿王层层气会，更为亡灵至心忏悔发愿。

上来三时系念，阿弥陀佛，万德洪明，现导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忏除结业，发愿往生，行愿寄生，功无虚弃，唯愿亡灵闻思法要，信受奉行，从事托子莲胎，永离业海，执政阿毗跋致，圆满无上菩提。

愿有娑婆世界一时天下南山不周，尽忠协会十中弟子，并释迦如来以教奉行诸行。

宋延明、清明过两岸三地，历代歌词赞礼中，史上尽民及罹难众生等众亡灵，娑婆经海与诸神及协诸神中，娑婆经三神、土地神、诸侯神。娑婆经合则降生协诸神中，娑婆经所有妙义列神尊神，四海龙王众尊协诸神中，十方法界缘非乱动行为众生，十方刹土为成法界一切众生。其间三世悉念佛事宣堂，扬善功德诸经中协会。

其间系在朝见道场一用日，功德一种，恭送佛说阿弥陀经，往生深咒弥陀圣号，奉修清净，向在参阅速陀上供。

普山功德转为归乡，中华民族万姓献祖，世界各民族万姓祖先。

众生是幻化界一切无始故分，千秋战争史上尽民及罹难众生，中华民族呼吸神龙皇帝尧舜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宋元。

生诸侯生，娑婆今和浙江生，谢诸生中，娑婆今所有妙义列生尊生，四海龙王众尊谢诸生中，十方化界缘会乱动，行为众生。十方刹土为成化界一切众生。

见文书，是为护国玺在昔年发挥功修之日，主修法师萨门是净空。

0: 起。问讯。
1: 恭送竹法和尚。
2: 念诵
1: 阿弥陀佛。念佛出班。

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起，拜，起，拜。

0: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甚众，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其都伽山中，以大比丘众万二千人去，一切大圣神通以达其名，曰尊者交成罗尊者舍利佛尊者大目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而为上首，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皆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
1: 又贤父等
0: 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花菩萨、光音菩萨、宝床菩萨、至上菩萨、吉根菩萨、训慧菩萨、愿慧菩萨、相向菩萨、宝应菩萨、中住菩萨、自行菩萨、谢多菩萨，而为上首贤垢，尊修普贤大士之德，
1: 具足无量行愿，
0: 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布十方，行前方便入佛法藏，就近彼岸，愿以无量世界成等正觉使，都率将王公气位出家苦行学道，作诗事件顺势坚固，以定慧力降伏魔怨，
1: 得为妙法
0: 沉醉正觉天人归养，情转法轮，常以法音觉诸世间破烦恼，尘坏诸意劝许着垢污，显明清白，调众生先妙理，主功德是福田，以诸法药救疗身苦，身灌顶接受菩提记，
1: 为教菩萨咒阿舍离，常习相应
0: 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行供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必善幻思现众意象，以彼相中实无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性达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情深，
1: 化现其身，
0: 犹如定光列魔庆往，解诸尘苦眼超声闻，辟支佛地入空无相，不愿法门善利方便显示三圣，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诸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误入华严三昧，具足种子百千三昧，
1: 自身禅定悉度无量众，以一念行遍游一切佛土，得佛辩才分，嫌恨善能分别众生，
0: 以缘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诸所有法，心禅地住度世之道，以一切万物随意自在，贵诸数类作不勤之有，受持如来甚深法藏，
1: 护我种性，
0: 常使不觉心大悲，明有情眼，识遍受法眼，度二气开善门，离诸众生示落自己，整具负荷皆度彼岸，悉获诸佛无量功德智慧圣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又有比丘尼五百人亲信是七千人亲信你五百人，一界天世界天诸天万众悉共大会，
1: 大教缘起第三
0: 可十四尊微光二翼如龙金髻，犹如明镜影唱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遍尊者阿难及至思维，今日世尊色身诸根业欲清净光严，唯唯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谓成见喜得瞻仰身息有心，即从坐起偏袒右肩常跪合掌而薄佛言，世尊今日入大吉定，
1: 住其透华
0: 住诸佛所住导师之行最甚之道，去 来现在佛佛相念唯念过去未来诸佛也唯念现在他方诸佛也何故威神显耀光瑞殊妙乃尔便会先说
1: 世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无为安亦要诸众生故能问如是为妙
0: 之次亦如今师问甚宜供养一天下阿罗汉必知佛不失礼节诸天人民因为卵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凡民皆因汝问而得度脱苦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心哀三界所以出心于是观禅道教一整群蒙会以真真实之力
1: 难辞难见
0: 如幽昙花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多所劳役阿难当知如来正觉其智难量无有障碍能一念请住无量一劫生及诸根无有增减所以者何如来定位就唱无极于一切法而得最甚自在故阿难一听三世念之无当为汝分别解说
1: 藏因地第四
0: 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央数劫有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本正觉明行足善事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四十二劫十位诸天及士人民说经讲道有大佛祖名是老王闻我说法欢喜开解
1: 行花无上真正道
0: 弃佛天王行作沙门号耶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哲于是超义信解明记西阶第一又有殊胜行业即念慧力增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清净无能疑者往诣佛所顶礼常跪向佛合掌即以前

0: 方善佛发广大愿，诵愿
1: 如来为妙
0: 色端严，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月火诸皆逆耀，世尊能演一音声，有情各个随类解，又能现离妙色身，不使众生随类见，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戒定清净门，通达甚深，为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觉成牢，
1: 超过无边恶气门，
0: 速到菩提究竟岸，无名贪嗔皆永无，或尽过无生灭力，亦如过去无量佛，唯彼情深大导师，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及戒忍，清净定慧六波罗会度，有情定得度，以度之则死成佛，假令供养恒沙胜不如今，永求正觉便当安住三摩地，
1: 同望光明
0: 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皆殊胜庄严，无等伦沦为诸际众生类殊生，我刹受安乐常运持经法，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我行决定坚固力，为佛甚至能正知众死生死诸苦中，如是愿心永不退，至心清净地无
2: 法藏比丘说此偈，
0: 以阿婆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以发无上正觉之心，祈愿作佛，悉令如佛愿，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诸勤苦生死根本，速成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及，国土
2: 教授名字皆闻，十方诸天人民及烟染内来生，我佛悉作菩萨，我
0: 立誓愿，都胜无数诸佛国子，宁可得果，世间自在王国，即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结束尚可穷抵，人有自心求道清净，不止非当克果，何厌不得汝自思维，修何方便而能成就佛刹庄严，如所修行汝自当知清净佛国，汝应自
2: 设法藏白言，
0: 诗意红尘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应正遍知广眼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思维修习是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知其高明，自愿深广，即为宣说二百一十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峻广大圆满之相，
1: 令其心愿悉
0: 现，已知说是法时今千亿岁尔时，法藏闻佛所说皆须睹见，其发无上殊胜之愿，以彼天人善恶国土出妙思维究竟，便依其心选择所欲，觉得大愿精勤求所功胜，保持修习功德满足五劫，
1: 以彼二十亿俱之佛土
0: 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意佛刹所设佛国，
2: 超过于彼俱
0: 世受，以故意是自在王如来所起手礼，足绕佛山扎合掌而住，佛言世尊，我已成就庄严国土清净之行，佛言善哉精正事实，汝应具说令众欢喜，欲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到胜利，能以佛刹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六
2: 法藏白言，
0: 随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于所居佛刹，驱逐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恶鬼禽兽冤鬼卵洞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焰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我刹受我法化虚尘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2: 不复更堕
0: 恶趣得誓愿，乃作佛不得誓愿，不起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应生，我刹皆具紫摩真经四身三十二种大丈夫相，断正境界七同一类，若形貌差别有毫丑者，不起正觉，
1: 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活者，至知无量
0: 劫时四命所作善恶皆能动视，次听吃十方去来现在知事，不得誓愿，不起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智中，若不惜之意，那由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执，不起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波罗蜜多，
1: 一念情
0: 不能超过意，那由他百千佛刹周边行力供养诸佛者，不起正觉。

0: 咒佛时，所有众生身我国者，远离分别诸根极尽，若不决定成等正觉正大涅槃，则不取正觉。我咒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劫胜诸我胜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若有众生见我光明照处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讹，则不取正觉。我咒佛时，寿命无量国众生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悉成缘劫一百千劫悉共计较。若能知其量数，则不取正觉。我咒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寿中无数诸佛恭称叹我名，说我功德国土之善，则不取正觉。我咒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赤心信要，所有三根心心回向，愿生我国，乃至十念。若不生，则不取正觉。为除忤逆，毁谤正法，我咒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出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我，昼夜不断，灵受终时，我与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昔与千其身，我刹作阿惟欲至菩萨，不得誓愿，不取正觉。我咒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系念我佛，菩提心，坚固不退，持众得本自心，回向一生极乐。不退者，若有数恶闻我名，自其自悔过，为道作善，便持境界，愿生我刹，命中不复更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咒佛时，国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自得清净心，发菩提心，愿换女身，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以其宝石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咒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自欢喜心，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恨，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闻我名，受终之后，身尊贵家出根无缺，常修出正犯恨。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咒佛时，国中无不善民，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同一心，住一定气，永离热恼，心得清凉，所受快乐，犹如乐境比丘。若其想念贪气生，则不取正觉。我咒佛时，生我国者，三根无量皆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皆有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遍财善谈诸瓦密钥。比如众生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咒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究竟必至一生苦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弘誓，改教化一切有情，皆发信心，修菩提，奉行普贤道，随身八方世界，永离恶趣，或要说法，或现神俗，随意修习，无过圆满。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咒佛时，生我国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共具，随意即至，无不满愿。十方诸佛应念受其供养。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咒佛时，国中万物严峻光丽，形色殊特，雄威极妙，无能生量，及诸众生虽具天眼，犹能辨其形色，光下明数其种千周，则不取正觉。我咒佛时，国中无量色数高或百千，游行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中虽有善根劣者，亦能了知，欲见诸佛净国庄严，悉以宝树天见，犹如明镜睹其面相。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咒佛时，所居佛刹广博严净光明如镜，色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如者身悉有心。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咒佛时，下从地际上至虚空宫殿罗冠池流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与无量宝相合成，其香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咒佛时，十方菩萨诸菩萨众闻我名，已皆悉拜得清净，谢多福等三昧诸身总持住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施定义。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咒佛时，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 明哲正离身法报多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
1: 修菩萨汉具足
0: 何本病时不惑一二三忍一住佛法不能现正不退转者不起正觉必成正觉第七佛告阿难尔时法藏比丘说此愿离以气送耶我见超世智必至无上告师愿不满足是各成等觉故为大师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生长夜无涅槃诸生众善根成就菩提果我若成正觉立名无量寿
1: 众生闻此既来我刹中如何尽色身妙相悉缘满意大悲心地义诸群品礼义身正念敬畏修万愿我智慧光照十方刹消除三恶名平济众恶难悉除三毒不灭之烦恼暗堪智慧缘获得光明身必善之恶通达善气缘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佛无碍智所行之理行常作天伦师德为善具雄说瓦狮子火榜度出有情圆满其所愿一切皆从我誓愿落各果大天因感动虚空诸天神当一真妙花
2: 告阿难
0: 法藏比丘说此颂已应时菩提六种震动天地妙花以善其上之来因业空中正缘决定必成无上正觉
1: 虚空里得第八
0: 阿难法藏比丘以四次在王如来前提诸天人大众之中花师弘誓愿以助真实会勇猛精进一向尊是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千里长鸾无衰无变以无量劫积值德性不起贪嗔痴欲诸想不着色身香味触法但要意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行极尽远离希望依真谛门持众德本不计众福少欲知足专求白法慧力行深誓愿无见忍力成就一诸有情常怀慈忍和缘爱与劝意致敬恭敬三宝奉事师长无有虚位残取之心庄严众群鬼万具
1: 足观华如化三昧常其善护口业
0: 不欺他过善护身业不失利于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所有国城聚落见所珍宝都无所着恒以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知行教化安利众生助于无上真正之道由成如是诸善根故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印
1: 后为长者七世
0: 豪性珍贵或为刹利国王转轮圣地或为六欲天主乃至幻王以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说不能尽身口常出无量妙香犹如真等优波罗花出
1: 香无量世界
0: 随所生处色相端眼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出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力要有情由是因缘能令无量众生皆发阿妙多罗僧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地球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恨积功累德无量无边
1: 一切法而得自在非是以言分别之手能之手发誓
0: 圆满成就如实安住具足庄严威德广大清净国土阿难闻佛所说佛是尊严法藏菩萨成菩提者为是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是尊告言禀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或会见未来但理仇怨度生现在西方去言菩提北天去之那由他佛藏
1: 世界名曰极乐
0: 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已经十劫经现在说法有无量无数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回到皆愿作佛弟子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各持一经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上佛以具作一遍听经心中愿愿定我等作佛时皆如 阿弥陀佛。
1: 我即诸之告诸比丘
0: 是王子等后当作佛比丘前世诸佛受到无世劫来供养四百亿罗迦娑婆时，彼等为我弟子，
1: 今供养我互相持也。十者比丘闻佛言者，莫不待之欢喜。
0: 我借言行第十一佛遇阿难比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出难二趣魔恼之名亦无四时寒暑以明之意故无大小江海丘陵根坎荆棘沙砾解为虚。

0: 民主持等三回与自然君把皇军为定方管平战各苦甚微妙其力清净庄严超于十方一切世界阿难为你博士尊严若比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刀立天地和合作佛告阿难夜魔都率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地和合作阿难佛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意阿难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
1: 业报不可思议众生善根
0: 不可思议诸佛胜利诸佛世界亦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利诸行业力其佛神力故能合尔阿难婆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以此法实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不发思问光明遍照第十二
2: 我告阿难阿弥陀佛
0: 微尘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区北方四维上下亦复如是若化顶上圆光号一二三四游行或百千万亿游行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为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诸佛光明所照远近本及前世求道所愿功德道脚不同
2: 制造佛事
0: 各自得知自在所作不为意气阿弥陀佛光明善好胜于日月之明天意万倍光中及中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一号无量光佛一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
1: 一号智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
0: 戒多光安稳光超日月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其有众生一知光则垢面三生生意罗软落在三毒其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威神功德日夜称说自心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国受众无量第十三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神智洞达威力自在能以掌中持一切世界我弟子中大目犍连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清秀众生于一昼夜悉知其住假使十方众生悉成缘觉一一缘觉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竭其智力虚空推算彼佛会中声闻之事千万分钟不及忧昏譬如大海深广无边色起一毛须为百分岁如为尘以一毛尘沾海一滴此毛尘水比海除多所知数则如毛尘水所未知则如大海水彼佛受量其周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非以算计譬欲知所能知宝是并国第十世比如来国多出宝是或纯金树纯白银树琉璃树水晶树琥珀树美玉树玛瑙树为一宝成不杂一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总共合群
1: 三净之干
0: 十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银为深琉璃为枝水晶为沙琥珀为叶美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或有七宝不为根干枝叶花果
2: 种种构
0: 成各是一行行行相持金金相望枝叶相向花石相当融色光耀不可生至清风石花出五阴身微妙光山自然相合四周宝树多遍其国菩提道场第十五
1: 又提道场有菩提树
0: 到四百万里其本周为五千游行之月次部二十万里一切众宝智能合成花果乌龙光辉遍照富有红利清白周摩尼宝众宝之王以为璎珞银器宝所饰珠宝珠金珠流浊周遭条件真妙宝网罗布其上百千万色互相映射无量光源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
1: 微风习动吹出
0: 之夜引出无量妙法因生其身流布遍诸佛国清唱哀亮微妙和雅十方世界因生之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睹菩提树闻声嗅香尝其果味触其光影念数功德皆得六根清澈无遮恼患处不退转世成佛道过三种忍一因祥忍二柔顺忍三则无生法忍佛告阿难如是佛刹花果树木以诸众生而作佛事 子皆无。

0: 量寿佛，威神力故，本愿力故，满足愿故，明了尽故，救济愿故，唐寿罗冠第十六又无量寿佛，讲堂金色罗冠人损益皆须保智人化成富有开车摩尼，以为娇弱明妙无比，诸菩萨众所居宫殿亦复如是，中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经者有在地，听行者师道及坐禅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听行师道及坐禅者获得须陀洹，获得斯陀洹，获得阿那含阿罗汉，为
1: 得阿惟越智，则得阿惟越智，
0: 各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前持功德。第十七又起讲堂左右前持交流众本身简皆各一等，或十游行，二十游行，乃至百千游行，
1: 三坛香集气发功德，岸边如是三坛香吉祥古事花红万光明照耀修条命，交互一持持种长相似，无能一随翁散入烟水流，用户持世七宝地不金沙优波罗花波檀摩花七摩陀花分陀利花杂色光茂明护水上落比众生垢意持水意志足者意志虚者意志妖意意志情者获益半生获益人者温者嫉妒者反流者取水一一随众生开神念体尽热无形法沙印咒无声不照为难习为转将观智波雅无量微妙音声或闻佛法声声波罗蜜声止息即净身无生无灭身实力无畏身或闻无性无作无我身大慈大悲喜舍身观乐观等受未生得闻罗氏种种身与其心清净无诸分别甚至成就善根随其所闻以法相应其愿闻者则读闻之所不异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智人化身七受清虚之身无极之体不闻三毒二恼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实苦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稀有第十八比极乐国所有众生龙色微妙超世稀有天同一类无差别相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乞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灵果类乎帝王若彼转轮圣王则为彼若有彼乞人在帝王边也转轮圣王微相第一彼之高丽天王又复丑第假令第四比第六天虽北尊被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比极乐国中菩萨生魂光源红色虽外异被不相及待是宫殿一如犹如他化自在天王至于威德皆为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比百千万亿不可计备阿难应知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后世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生或先生或当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风俗宫殿服饰香花方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虽皆如愿若一时时七宝波气自然在行海瑞音自然盈满随而时时无时则但具受
0: 以意为实
1: 受力增长
0: 而无变会身心柔软无所畏着是与化气实质复现富有众宝妙衣冠带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所居色彩称其形色宝网迷惑贤珠宝林奇妙正义周边教室光色榜耀荆棘严厉罗冠蓝笋
1: 唐以芒果
0: 孔霞方言或大或小或在虚空或在平地清净安谷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得风花雨第二十七佛国土每一时时自然得风起起追诸罗网
1: 其众法事
0: 诸微妙音也说苦空无常无我出波罗蜜流不问水温了得相其有温则尘劳过其自然不起风速其身安和调适犹如比丘得灭尽定不吹七宝林寺飘花尘气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色自地而不杂乱
1: 如来观觉如道罗门
0: 主理其上陌生世子随足其语凡复如出过时时候其花自末大地清净更易熏花随其时节凡复中 周遍，以全福义如是六环宝莲佛冈第二十一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第一宝花本千地业。

0: 量展色，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出紫光色，依然富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真奇明耀，日月比莲花亮，或半游行，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游行，一一花中出三十六百千亿光，一一光中出三十六百千亿佛身色，紫金像好出的，一一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微妙法，如是诸佛各个安立，无量众生于佛正道，
1: 学正其国第二十二。
0: 或是阿难，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月星耀，昼夜之相，亦无岁月结束之名，故无著着家室，于一切处既无标示名号，亦无取舍分别，唯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以身若当身，皆须注意真定之际，决定正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决定即其不定即，不能了之，见利彼因故。
1: 十方无上第二十三。
0: 故次阿难，东方恒河沙数世界，依一切中如恒沙佛，各诸广长舌相幻，无量光说成实言，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亦复如是。是为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亦复如是。
1: 他方所有众生闻彼佛
0: 名，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净信，所有善根至心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三昧往生第二十四。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其有痴心愿生彼国，凡有三昧及上昧者，舍家弃义而作沙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
1: 修诸功德，愿生彼国。
0: 此等众生临受终持阿弥陀佛，以诸圣众现在其前清晰于间，即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即有众生亦于今世见阿弥陀佛，则应发无上菩提之心，故当专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因此回向，由此见佛身彼国中得不退转，其中辈则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己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起立塔像，唤使沙门贤僧燃灯散花烧香，以此回向，愿生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即如真佛。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即随化佛往生其国，彻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次如上辈者也，其下辈则假使不能作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不生疑惑，以至诚心愿生其国，此人临终梦见彼国，亦得往生功德智慧，次如中辈者也。若有众生住大圣者，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十念愿生其国，闻圣身法及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以彼佛，此人临命终止，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佛，往生正因第二十五。故次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继，求生彼刹，发菩提心，持之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悉知一知，令得安乐，意念希望阿弥陀佛，及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色相，种种庄严珍宝刹中住的文化，永不退转。
1: 故次阿难，
0: 若有众生欲生彼国，虽不能大清净禅定尽持境界，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逸，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二口，七不两舌，八不贪，九不嗔，十不痴。如是昼夜思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轻不怖，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事物不能离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结义去忧，持心清净，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恋嗔痴，不得装鬼，不得无疑，要当孝顺，当信佛经，以身当信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熟记，欲得度脱，昼夜常念，愿欲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十日十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绝，则
1: 色声皆得
0: 往生其国行菩萨道，诸往生者皆得阿惟越智，皆具金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亦于何方佛国作佛，从今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修慧当得之，不思其所愿也。
1: 阿难，以此地
0: 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共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礼恭听我第二十六部是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众会议。

0: 色真妙，共唱花和雅音，多叹罪甚深，救逃神通位，犹入深法门，闻佛圣德名，般稳得大力，种种供养中，勤修无懈怠，般美色甚刹微妙，难思议，功德普庄严，诸佛果然彼应发无上誓愿，色成菩提，见识无量之微笑，千金龙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国，回光环绕我三遭，从顶入菩萨见此光，即证不退位，实会一切众护尽生欢喜，佛以幻雷震，八音唱妙声，十方来正是无锡之彼愿，自求严峻如说地，当作佛绝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妙愿必成如是刹，诸土如影像，闻花红世君，究竟菩萨道，具足功德本，修证菩提奉受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一切光无我，专求尽佛土，必成如是刹，闻法要受寻，得至清净处，必无量之受记成感觉，佛边殊胜刹，其我本愿力，闻名义往生自至，不愧转菩萨心智，愿愿举国无义，普念度一切各花菩提心，舍彼轮回生机令登彼岸，共是万亿佛规划，遍诸刹恭敬欢喜去，还道安养佛歌叹佛得第二十七佛意，阿难彼国菩萨成佛威神，以一时请过往十方如边境刹，供养诸佛花香传方，供养之际意念即至，皆现手中真妙事，非是求有以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生花及以空中合为一花，花皆向下端严，周遭化成花盖百千光，色一香香气，古今代之小子满时游行，如是转变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以至化没落，不更以熏花从正前走上花中不复落，虚空中共振天乐，以微妙音歌叹佛得今昔于间，还其本国多心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慈为本心大造，演唱妙法莫不欢喜，心解得道即时相逢，吹七宝出诸五音声，无量妙花随风四散，自然供养如是不竭，一切诸天皆悉百千花香万种伎乐，供养彼佛及诸菩萨生门之众，前后往来悉以快乐，皆无量寿佛本愿加威，其成供养如来善根相续，无缺减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势神光第二十八佛告阿难，彼佛国中诸菩萨众悉皆动视，彻听八方上下俱来，现在知是诸天人民以及因为软众之类，心地善恶口所一言和尺度，都得到往生皆一知之，
1: 又彼菩萨之身闻众
0: 声光一行，菩萨光明照百有情，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威神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难婆佛彼二菩萨其号银河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以娑婆界修菩萨汉，广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无量佛手随心则道，现居此界做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都有极难恐怖，但至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谢多，则愿力弘生第二十九，
1: 故知阿难彼菩萨众所有，现在
0: 未来一切菩萨皆当究竟一生苦处，为求大愿入生死界，为度情深作狮子火换大脚座，以弘誓功德而是庄严虽生五浊二世，世现同彼直至成佛，不受二气生生之处，常是宿命无量寿佛意义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皆使往生其国，悉令得宁闻道作菩萨，则宁其作佛，即作佛以整相叫做整身不通，不可护计十方世界声闻菩萨诸众生类，生彼佛国得你闻道，当作佛子不可生除，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增多，所以者何犹如大海为水中王，多入海中四大海水，名为增减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好快乐最为独胜，本集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美德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深大无量不可胜言，
1: 菩萨确实第三十，不知阿难彼佛 刹中一切菩萨常见智慧神通威德无
0: 垢圆满诸佛命上究竟明了调伏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慧不护一时依佛所行七觉圣道修行无眼照真达所若眼准则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觉了法性并才总持自在无二善举世间无边方便所言成地深入意味度诸有情言说正法
1: 无相无为无
0: 辅无。

0: 别远离颠倒，以所受用具如是体，并由佛刹无爱无厌，即如希求不希求想，亦如彼我为愿之想。何以故？彼诸菩萨离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
1: 离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无碍慧觉王，善知其昧，因生方便不心事，于要在真知一切法悉皆空，
0: 即生生烦恼二一俱尽，
1: 三界中平等修心究竟，于甚至于彼岸决断，正无所得，以方便自增长，远自从平以来，安置神通得一圣，或由他物真实功德。第三十一，其智红生必如镜，菩提高光亦若心明，自身微光超于日月，其心洁白犹如雪，身冷露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许诸尘垢炽盛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法，因为正觉未觉故，一般入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慈等故，如金莲花离胆故，故如泥基树故，因大故，如金刚持或觉持故，
2: 三众魔外道
0: 不能动故，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不厌，求法不倦，戒若流离内外明解其所言，说令众阅读其法古见法常教会日破痴暗成见功德，即定明察为大导师调无自他引导情深舍诸爱所永离生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出生三根摧伏一切魔君尊重奉事诸佛为是明灯最胜五点出生吉祥宽受供养
2: 勇猛
0: 无畏身世相好功德辩才居足庄严无疑等则常为诸佛所供真正究竟菩萨诸波罗蜜和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庄严各圣境阿难果今夜说彼其乐界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百千万劫不能穷尽。
1: 第三十二，
0: 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量寿国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称说，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若此何不立为善念道师智人出入供养观经行道起要久习才猛智慧心不中回，亦如确实外落此反内毒死其龙同虚空是得其中中表相应自然严整简练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自愿安定无增缺减求道得正不勿轻邪随境约定若以神墨贤为盗墓况无他念无有忧思自然无为虚空无力但安不易作得善愿尽心求所含哀持名礼义多和包罗表里过度谢多自然保守真真洁白自念无上清定安乐一旦开达名色自然中自然相自然知有根本自然观色三回
2: 在圣
0: 地当成其法浑然成万物光经明记出善好书无比助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一个勤精进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去往生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能解一五趣恶道之必摄菩提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其国不逆为自然所牵随勤行求道德可得其长生受乐无有其何为愁事事恼恼忧无常见义测尽第三十三世人共真不及之物以此弃恶其苦之中情深隐恶以自己计尊卑贫富少长男女每念居地为心着死无点优点无载多载建筑财物有无同忧失意其等事小气有又忧非常随我盗贼冤家债主魂飘劫夺消散磨灭心牵意故无能重者命中气间莫随随则贫富同难忧苦万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敬爱无相争及有无相通无得叹颜色嫦娥莫相违逆过时心真有所悔怒或是转气自成大运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因其强迫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气独来苦乐自当苦有待此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未见无期努力修善亦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其凶祸福尽各坐之身于神案转受一教颠倒相气无常根本蒙名底德不信经法心如眼力各异快意迷于称贵贪离财色终不修止哀哉苦参天人不善不是道德无有义者殊无怪也善恶之道多不知性为无有事更相参事且自见之祸户哭此祸子哭户兄弟哭户更相哭泣一死一生敌相不恋忧爱结果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义不能深思熟记真经行道明受贤俊无

0: 果难得，故道者少，各怀杀毒，恶气弥平，唯妄心事，唯逆天地，赤欲罪及顿夺其寿，下入二道，无有出其若仇，当俗失去，远离众恶，择其善者，勤而宣之，爱欲荣华不可长保，皆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兼健身，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不得随心所欲，恢复清戒，这人后也。
1: 心得开明，第三十四，
0: 弥勒佛云：佛以教戒，甚深甚圣，皆蒙慈恩，须多忧苦，何为法王？真超勤奋，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师，今得此佛护闻，无量寿尊名不欢喜，今得开明，佛告弥勒：敬于佛则是为大善，时当念佛，决断狐疑，拔诸爱欲，度众恶缘，由不生戒，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未度者，
1: 若朝当知，
0: 十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五道，忧苦不绝，生死苦痛，老亦苦痛，病疾苦痛，死疾苦痛，恶臭不尽，无可乐者，一致决断，取除心垢，言行忠信，表里相应，人人自度，整相整净，
1: 自心求变，
0: 积累善本，虽一世精进，勤苦惜于坚，可获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永拔生死之本，无复苦恼之恨，受亲问，给自在随意，一个精进求心所愿，福德以鬼自为过救生彼，必须保成功。受诸恶也，弥勒佛言：受佛名讳，真经修学，儒教奉行，不敢有疑。着是恶苦。第三十五，佛告弥勒：汝等能于此事真心正义，不为众恶，甚为大德。所以者何？十方世界甚多恶，少亦可开化。最为气苦，我今于此作佛教化情深，便舍五恶气苦痛，离五烧降化其力，
1: 何善恶其
0: 福德何等为五？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亦为众恶，强则扶弱，转向恶贼，残害杀伤，叠将分断，不知为善或错，殃娃故有穷举，孤独农莽，阴阳痴恶疯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即有尊贵豪富贤贫，长者智勇才达，皆由术士持教修善积德所致。
1: 世间有此目前现世，
0: 寿终之后，入其幽冥，转身受身，改行易道，故有泥泥禽兽，烟灰冷冻之属，譬如是法，劳役气骨，其行浑身，命精髓，罪气向所受，寿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根相报偿，殃恶未尽，终不得离，辗转其中，累劫难出，难得却多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及时报应，善恶未当归之，其恶者不顺法度，奢淫骄纵，任心自恣，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各异，机会多端，争辈中外，更相欺狂，称谓愚痴，欲自获取，欲贪多有利害，甚入结问成仇，或交往生不顾前道，富有奸奇，不肯施以太保，贪重心劳生苦，无意随则善乐，或无催命所生，或在乐处，或入苦毒，又或千善争犯，不思目的，常怀道心，希望他力用之攻击消散，故起神情，各自中入恶道，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出，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气生寿命，举何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欲，烦满胸中，携带外遇，贵损家财，视为非法所当，求则何不肯为？既为先兵相华攻劫，杀戮强夺，破邪归集，妻子其身作乐，中共正念，患而苦之，如是之恶，助于人鬼神明，即是自入三毒，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出，痛不可言。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舌二口妄言，其语争及善人，败坏神明，不孝父母，轻慢师长，朋友不敬，难得诚实，尊贵自大，未及有道，
1: 用行为是轻易。
0: 一人未尽不至，残气难可强化，常怀骄慢，待其前世福德，因物听事为恶，福德轻蔑，受命中尽诸恶道，归又其名，其迹在神明，央救牵引，无从舍离，但得前行路，以否获身心摧碎，成形骨疾，当知之时，悔悟何及？
1: 其无则世间人民，
0: 其以懈怠，不肯作善，自身修业，父母教诲，为利反逆，譬如冤家，不如无耻，不恩为义，无有报偿，放肆游善奔酒，是美如护底图，不是人情，无义无理，不可见小，六经见俗之用有无，不能忧念，不为父母之恩，不存私有之欲，意念真果成无一善，无信生死善恶，利害真人堕乱身众，一知蒙昧，自为智慧，知身所从来，实所气象，不能不顺希望，常生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果一语无

0: 其人心中必设意不开解大命将中鬼气交至不易修善临时难毁毁之以后将何其乎天地之间五道分明善恶报应过无相成身至当知无谁代之善人行善从乐入乐从名入名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名入名谁能知者独活之人教育开示信行者少生死不修恶道不结难可寂静故有自然生徒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事累劫无有出其难得却多痛不可言
1: 如是我痛譬如大河横遭人生就能治理其中一心之但是身见言行相无所作自成独作诸身不为众恶生徒多多获其福德可得享受弥闻之道是为五大善也重重为免第三十六佛告弥勒无异如等如是五恶五痛五烧辗转相生本有患此当立恶气过其今世先必病殃死生不得世中见之
2: 若以色中日三恶道
1: 愁痛不独自相交然共其冤家更相杀伤从脚为起成大困计皆有贪着财色不本智慧各异自快无恶气时吃意所破后起真地富贵荣华当时怪异不能忍入不悟修善归世无起随以磨灭天道师尊自然究体古今有事通灾可伤如等得佛经以熟思为师各自端守终身不待尊胜敬称仁慈博爱当求度自拔断生死重恶之本当离三途忧过苦通知道落潮周善云何第一当自端心当自端
2: 身
1: 口口鼻皆当自端身心境界以称相应入随失意不患诸恶颜色当何身形当作动作瞻视恩定其为做事仓促败毁灾祸为之不地亡其光辜如等广慈得本故患道病本入清净慈心专一斋戒清净一日一夜胜在无量寿佛为上百岁所以者何彼佛国土皆居得众善无毫发之恶以此修三十日十夜胜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所以者何他方佛国福德自然无造恶之地因苦食毒未尝临其无哀如等苦心悔意受以天法行之中边男女见所朋友转相教与自相约简和顺义理欢乐之相
3: 这不患则是为过其右修善超文系改奉如今如平头宝改往修来尽意行事
1: 然敢将所愿则得
3: 何
1: 处今日国义秋季弥不蒙化天下和顺日夜清平风雨与时灾力不起国风民安兵戈无用从德心人不修理乱国无盗贼无有应往强不联络各得其所我爱如本身离父母念之我以此事作佛以善功恶拔生死之福定恶五德生无为之安今道见灭人民常为不为中恶五烧五痛酒后转聚如本转生教界如佛心法无德幻眼弥勒菩萨合掌佛言世人各苦如是如是佛皆慈悲悉度堕之受佛从为不敢为师礼佛性功第三十八
3: 佛告阿难
1: 若朝意见无量清净平等阶及诸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运起西向当日末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遍悉合掌顶礼佛言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奉事众之三根顶礼之间悟见阿弥陀佛龙颜广大四相观言
3: 如来金山高知一切诸世界上
1: 又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称赞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二无端阿难佛言彼佛尽刹得未曾有我意愿要生于彼土世尊告言其中生者已曾亲见无量诸佛持众德本如意身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作事以时
3: 阿弥陀佛即于场中放无量光普照一切诸佛世界时至佛国皆悉明见如出一行礼阿弥陀佛持圣光其亲近故于世界所有
1: 愿生起三金刚体为大小
2: 诸身
1: 将我从云天人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
3: 譬如日出明照世间乃至离离西国幽冥之色西藏汉皆同于色犹如劫随弥漫世界
1: 其中万物沉默不现谎样浩瀚为见大随彼国光明亦故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为见故光明耀显赫此会是众天龙八部人威人等皆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以彼高坐威德巍巍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围绕恭敬譬如须弥山王出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秽
3: 其意行
2: 为
1: 而是众宝庄严圣贤宫。

0: 睹是观者所有其苦，莫不修止一切忧恼，莫不懈说心皆慈心，作善欢喜快乐中心，情色空和业气不苦，自然天作五阴，诸佛国中诸天人民
1: 作此花香，
0: 来于虚空善作供养，尔时极乐世界过于虚妄百千俱胝那由他国，以佛威力如对目前如镜天眼观欲寻地彼见此土亦复如是虚土，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及比丘众围绕说法，此事数见第三十九，尔时佛告阿难及十四菩萨，
1: 世界宫殿罗冠池石林寺祭祖文庙清净
0: 庄严佛，汝见一界诸天上智寿，就近天玉珠香花遍佛刹，佛阿难对曰：回来已见汝闻阿弥陀佛端音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难对曰：回来已闻佛言如见彼国净庭之中有此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火，即见彼等念佛相续火，复有众鸟自虚空界出，种种因皆是化作如虚见果之事，佛缘如我所说，一一皆见。
1: 如告弥勒，佛
0: 人民有贪嗔者，
1: 如后见罗弥勒，他云世尊，见极乐世界，人自胎求，如愿佛天之以供，又见众生以天花裂，结家无色，
0: 自然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贪嗔者，有化身者，边境一尘地是死。佛告时时若有众生以离惑心修诸功德，因生彼国不了。佛智不思议智，不可称智道正广智。无等无伦罪上甚至遗嘱出自因果不尽由心罪，无修习善本愿生其佛，复有众生积极善根需求佛智普遍智，无等智慧得广大不思议智，
1: 就善根不能生净，
0: 故以往生清净佛国意志由意无所增进，能由续念不竭结习善愿为本，续得往生世诸人等于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全智无量寿所，到此佛国界边七宝城中，佛不辞而身行所作心智气象，亦有保持莲花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刀立天，以其城中不能得知所居士等在地，不能随意高大，以五百岁常不见佛，不闻君寡不见菩萨，身闻甚重，知见不少，心不开解，意不欢乐，是故以彼未知开身，若有众生明信佛智，乃至甚至断除疑惑，心起善根，作出功德，至今为香，皆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交无而作虚臾之情，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胜过其胎生者五百岁，终不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
2: 不得修习功德，
0: 无应奉事无量寿，我当知此人数世之时，无有智慧疑惑所致，或尽见佛地四十一毕如转轮圣王，有七宝一王子得罪禁闭其中城楼其殿宝藏金床，
1: 南川踏坐庙是其身饮食衣服，
0: 如转轮王而已经所系其两足之小王子，临各持我持是佛言，佛也是真彼忧持时心不自在，但理种种方便欲求出离，求之尽成终不从心，轮王欢喜欢的谢多佛告弥勒，指出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多疑于委屈求佛智智广大智一智善根不能生尽，由闻佛名起信心，故虽生彼国以莲花中不得出见彼诸花，代表如圆月宫殿之想，
1: 何以故？彼众清净无智慧，恶男女
2: 五百岁中
0: 不见三宝，不得供养奉事，诸我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心要受止，众生是其罪本身智鬼则求离彼处，往其事中过失尽也难，后乃书籍得往意无量寿所，听闻经法久久亦当开解欢喜，欲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汝阿逸都当知，疑惑以诸菩萨为道损害，为是大利，
1: 是说应当明现诸佛无上智慧。
0: 慈氏佛言：因为此句一类众生虽欲修善而不求生活，告辞是此等众生智慧危险，分别虚妄不及天界，是以归乐不求生彼。慈氏佛言：此等众生虚妄分别不求佛刹，何免轮回佛缘，彼等所众生根不能离相，不求佛会生着世乐人间，不怕虽勿修福求人天果得报，致使一切荒俗而未能出生界狱中，男女眷属一相救免，邪见欲王未能舍离长久轮回而不自在，如见愚痴之人不重善根，但以四字充遍正义行心，严格出离生死大难，故有众生虽重善根，做到五点景象分别情执身正，求出轮回终不能得，若以无相智慧之众德本身清净，远离分别求生见障。

0: 人世多菩萨，无生定是十二弥勒菩萨。摩诃严经指娑婆世界及诸佛刹不退菩萨，当称极乐国者，即是彼佛。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720亿菩萨，以成供养无数诸佛持众德本，当称彼国之小贤菩萨。修其功德，当往生者不可生计不当。我诈诸菩萨等往生彼国。
1: 那王佛土
0: 亦复如是，从眼照菩萨有18亿尊，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土。东北方宝藏菩萨有90亿不退菩萨，当称彼国。从无量音菩萨、光明菩萨、龙天菩萨、胜地菩萨、狮子菩萨、离尘菩萨、得狗菩萨、等王菩萨、花种菩萨，当往生者或是400亿，或是1000亿，乃至万亿，及第12佛名无上花比有无是诸菩萨众皆不退等智慧勇猛，以神供养无量诸佛，巨大清净花器一盛，于7日中即能摄其1000亿劫。坚固之法师等菩萨皆当往生其地生，彼有790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10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登说其名，穷劫不尽，会是小圣第43佛告辞：是如观彼诸菩萨摩诃萨三过利益，若有圣门之圣女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至今皈依瞻礼，如说修行，当知此人为得大利，当获无上所说功德，亦不共高成就圣根，悉皆真相。当知此人为是小圣，以我法从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身心有贤女子，经终身导师讲义，令无量众生速及安处，得不退转，其意见比广大众人圆满功德，则当起精进精持法门，为求法故，不生退屈惭愧之心，摄入大法，不愿诋毁。何以故？彼无量一诸菩萨等，皆须求此为妙法门，尊重经文，不生违背。多有菩萨亦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汝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44世若以来世乃至正法灭时，
1: 当有众生持是善，以诚供养无量诸佛，由如来加威力，能得如是广大广遍受持。是时当作广大
0: 一切智智，法中广大圣解惑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以是法，若以求现求当求，则皆获善地。汝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使无一智不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劳逸阿逸多人生佛法广大一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有一亿菩萨对准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书写供养受持读诵，于须于请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昼夜思维比刹，其佛功德以无上道中不退转，彼人临终假使3000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亦能超过生彼国土。世人已曾持过去我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
1: 是故应当专心信受
0: 持诵说行，独留此经第45。吾今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国土，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无得以我灭度之后，复生疑惑，当来之事今到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持住100岁，其有众生持是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先是难知难见诸佛听道难得难闻，
1: 第3世
0: 此亦为难。若因此经信教受持，难中之难无可此难。若有众生得闻佛身持心清净，永夜欢喜，一麻为起恶类诸者，皆有前世成就佛道，故为凡人。若闻佛号，心中无疑，疑佛轻矣，多无所信，居从恶道中来，数殃未尽，未当度多故，今无疑不信相耳，勤修坚决。第46弥勒无上之法，实力无畏无碍无着，甚深之法，及波罗蜜等菩萨之法，会意可意，能说法能意，难开示，坚固深信，持意难说。我今如理先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护主如等做到守护，为之有情长夜利益，莫令众生人堕五趣，被受回苦，殷勤修行，
1: 随圣教当教义，而常念师当念师法，自不灭当坚持之，无斗回是无斗一万
0: 真诚经法，常念不绝，则得道觉。佛法如是说，如是说，如来所行亦应随行。众修无善，求生净土，不畏死。闻第47耳出世尊而说诵曰：若不往其修，不畏于此正法，不能闻，以诚供养诸如来，则能观其性。此事恶教懈怠及邪见，难信如来微妙法。譬如盲人横处案，不能开导离他路。

0: 就是知云方能修文鼎受持及书写读诵正眼并供养如是一心求经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佛满身捐成佛威德悉能超如来身广智慧海回佛以我乃能之身为地觉师佛自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人生难得佛难知亲贵弘法难中难若诸有情当作佛跟彼岸是各佛文诸自是应训我教如实言如是妙法修经文应常念佛而生起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有
1: 今后义第四十八
0: 尔时世尊说此经法天人之间有恨之圈那由他义众生远离成垢得华严尽二十亿众生得阿那含果六千八百比丘出落已尽心得却多数十亿菩萨以无上菩提住不退转以弘誓功德而是庄严二十五亿众生得不退忍持万亿那由他百千众生
1: 无上菩提
0: 未成八亿今此出发众诸善根愿生极乐见阿弥陀佛皆当往生彼如来独各一亿万次第成佛同名妙音如来复有十万佛坐若现在生及未来生见阿弥陀佛则各有八万计之那由他人等受记华人成无上菩提彼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誓愿因缘记得往生极乐世界方圆世界六种震动并现种种稀有神变万大光明普照十方物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乐出水起身乃至世界诸天悉皆得闻叹未曾有无量妙法纷纷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声闻一切大众闻我所说皆大欢喜心受奉行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洁净把一切业障根本得生净土陀罗尼南无阿弥陀佛耶多那耶多耶多
1: 地耶那阿弥地多佛毗阿弥地多悉唵佛毗阿弥地多毗迦兰帝阿弥地多毗迦兰多揭弥尼揭揭那遮多揭利娑婆诃南无阿弥陀佛耶多那耶多耶多地

起。拜。起。拜。起。问讯。

0: 拜，起，拜，起，拜，起，问讯。
1: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

迎请者，恭请和尚升座主法，至诚顶礼和尚三。

启请东方持国天王，启请南方增长天王，启请西方广目天王，启请北方多闻天王，上主司长土地三神，顶礼叩齐，时值末法，去佛遥远，各道众生皆期望得佛法之殊胜利益，早脱苦海，投归弥陀净土。故五方净宗学会于今现在系念法会共修道场，举行三十系念法会全堂。法师名单如下：护持系念本师上净下空老和尚，系念主法和尚上悟下道法师，令本次法会由以下众生请求入会：中华民族伏羲、神农、黄帝、尧、舜、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宋元明清、民国两岸三地历代各次战役中死伤军民，即罹难众

众生等众灵，五帝湖鲤鱼宫尊长及家眷，瑶池王母座下众花王，东岛湖底一切正王水族，中华民族万姓先祖，世界各民族万姓祖先，往生堂上众等亡灵，世界各地天灾人祸意外罹难众生，十方法界一切无四孤魂，娑婆净海域诸神起协诸圣众，娑婆净山神土地神诸侯神，娑婆净菏泽江神协诸圣众，娑婆净所有庙宇列圣尊神，四海龙王中尊协诸圣众，十方法界冤非软动心为众生，十方刹土威成法界一切众生，烦请本方土地菩萨予以晨报，给予往生权杖。轮回岁月多忧苦，恶道凄凄素悲凉，忽闻钟鼓佛恩垂，朝暮伏拜待归还，三界一切幽冥浊狱之众奉托，三十系念法会共修之期是开言，功成秉奏。

大众转身向上，问讯，对面站。

向上拜，起。

问讯。

血海虚空起，娑婆夜来。

化王立物，卑智宏生，普遍拾荒，名扬弥革。今蒙斋主敬宗学会四众弟子，恭为中华民族万姓先祖，即往生堂上众等亡灵，世界各地天灾人祸意外罹难众生，十方法界一切无事孤魂，借逢护国习斋法会共修之期，特请三僧登座依凭教法做三时系念佛事，乃尔亡灵遭此甚缘，至于严肃威仪来临坐下，恭领妙法一心受度。

持一半香，根盘结外，支薄存缓，不经天地以生存，其属阴阳而造化，日向炉中专身供养。常住三宝，刹海万灵，极乐导师，阿弥陀佛，观音四智，清净海众。

心心即佛，醍醐苏洛，闲置鲁生，佛佛为心，拆串平盘，尽从金出，十万亿尘，东西不隔，二六十内，凡圣同土。低头合掌白玉豪，星明日丽，歌咏赞扬紫金龙，停震雷轰。清凉月溪，有水皆寒，功德云而无山不带，相向渡河，一举鸿明超二十。嘉陵出阙，千称嘉号压群英，下情为蠢已难思，一念回光而易往，究竟不居心外，昏明只在目前。审如是，即今众等细念弥陀三十佛事，只如不设正修，亲蒙受记一句，如何举扬？风云簌簌千般月，相近迟迟似色花。

0: 教中道，生而无声，法性湛然，无声而生，业果俨然。所谓生者，即众生生灭之基也。为无生者，即诸佛即灭之本也。法性湛然者，灵明湛极，玄妙真常，个个不无，人人本具，只因最初不觉，忽而动心，任妄为真，迷及足悟，由是业王千缠，流转五道，恒随生死以生成，亘古至今而弥见。当知生自缘生，而法性不以缘俱生，灭自缘灭，而法性不以缘俱灭。所以云法性湛然，是为生而无生者也。无生而生者，众生迷妄入心，积业成果，虚受轮转，妄见生灭，于法性体上如镜现象，是诸随色。当知净光本净，诸体觉痕，物净互彰，不为色相。彼色相之去来，由业果之俨然也。故诸佛于俨然生灭中，唯见无生。众生于湛然无生中，唯见生灭。只因迷悟之有差，遂至限量之不一，实乃生无自性，无生亦无自性。悟则生灭皆无生，迷则无生皆生灭，所以离此别无，是乃一体而一名也。甚如是，则阿弥陀佛即是我心，我心即是阿弥陀佛，净土即此方，此方即净土，岂非迷悟之自书，而有甚还而彼此？乃至现前众等，以自性阿弥陀，与大众慈根普同运转，根本法轮，诸人还未悉摸。生灭无生，生不生，乐邦哪肯尽人行，谁知万丈红尘里，邯郸花开月正明。
1: 功德主，请到佛前。

人人奉上，本有弥陀，个个心中总为净土，了则头头见佛，悟来步步西方。上来起见三时系念净业道场，今当第一时佛事已圆，如上殊勋，投入弥陀大愿海中，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求生净土。但念自从无始，气至今生，一念为真，六根足妄，随情造业，众我为灰，生业则杀盗邪淫，口过则妄言绮语，两舌二口，意恶则常起贪嗔，深深痴爱，由之三业，勾锁妄缘，常汩汩于尘劳，但茫茫于岁月，欲思出离，唯凭忏悔熏修之力，必眼耳鼻舌身意之过迁，应念顿消，使色声香味触法之浮尘即时清净，又极乐求生，全凭发愿，仰劳法众，异口同音，敬畏亡灵，至心忏悔发愿。

0: 上来忏悔发愿已尽，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当知，吾净土之为教也。仰称阿弥陀佛四十又八，大慈大悲，深重愿力，摄取十方一切众生，还具信心者，皆得往生。信者，信有西方净土，信有阿弥陀佛摄取众生之事。我等众生，信有往生之分，然虽为弥陀摄取众生往生，要信为是随心自现，感应道交，究竟非从外得。如是信者，是为真信。信而无行，即不成其信。行者，楞严经云，都摄六根，净念相继，不假方便，自得心开。阿弥陀经云，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说阿弥陀佛，执持名号，若一日，若二日，乃至七日，一心不乱，即能临命终时，阿弥陀佛已出圣众，现在其前，世人终时心不颠倒，即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国度。如是行者，是名正行。行而无愿，即不成其行。愿者要与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愿愿相应，是为大愿也。信行愿三，如顶三足，缺一不可。今尔亡灵当知，现前一念，本自圆常。信行愿，原是自己本来具有如是性德，今则但是本性光明显发而。
1: 功德主，请。

0: 起，问讯，
1: 恭送竺法和尚，
2: 念诵
1: 阿弥陀佛。念佛出班。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转身向上问讯，拜。起，拜，起，拜，起。

起，问讯，功德主请回座。

圆湖遍十方是极乐世界，山光水色，是空和空，尽大地是青苔故乡，花笑鸟啼，如镜照镜，自是不归，归便得。五湖烟景有谁真？黄金被昼夜长垂，唯许行人独尾。白一毫古今不昧，全凭愿者承担。所以道，万法是心光，诸缘为性小，本无迷悟人，只要今日了。即今现前众等，悉念第二十佛事，且了之一句，如何举扬？琉璃池上悬明月，邯郸花间戏水情。

教中道，为心佛一耳，为佛众生然。心佛即众生，是三无差别。所谓心，则心有多种，曰乐团心，乃现在身中父母血气所生之事，曰缘虑心，即现今善恶顺逆境界上种种分别之事，曰灵知心，是混千差而不乱，立三际以迷牵，并然独照，浊而不群，再胜不增，再繁不减，处生死流，离诸毒药于沧海，居涅槃岸，贵轮孤狼于中天。诸佛悟之，假名为心，众生迷之，变成妄事，是以佛偈。

0: 众生，众生即佛，且心外无佛，亦无众生，为迷悟之有见，故凡圣而迥异，岂知心佛众生三无差别。永嘉云：梦里明明有六趣，觉后空空无大千。既然如是，则经云：从事西方，过十万亿佛土，有世界名曰极乐，其土有佛，号阿弥陀。今现在说法，总不出唯心净土，本性弥陀也。由是而知，即今现前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其身也莲花朵朵，其末也行数重重，吾一时不达莲邦，吾一念不依慈护，甚如是。且道离此心佛众生外，别有商量处也无？大圆镜里觉仙哀，碧藕花中有圣胎。遥望金沙池沼外，宝光长照玉楼台。
1: 功德主，请到佛前。

盖闻虚而有明达之身，极而无形影之相，然无相自然，非呼之而不达。佛身无作，非叩之而不彰。上来起见第二识，系念佛事已圆。如上殊心，投入如来大愿海中，出生功德，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洗除业垢，增长善根，舍此报缘，往生净土。但念自从无始，弃世今生，欧生巨海，足四浪以高低，云点太清，任清风而人我，于是循环诸趣，流转四生，夜海茫茫，醉山汲汲，毁平花露，何遂消除？参摩以往，花愿当来，在劳法众，至心忏悔

0: 上来忏悔发愿已尽，具行由人具眼目，愿如日月灯光明，依光照足见昏明，行则方能达前进。是以念佛之人，若不发愿往生，纵有功恨，亦成虚设，以不顺佛故。今而亡灵当知此意。
1: 功德主，请。

转身向上，问讯，拜。起，拜，起，拜，起。

习问讯，功德主请。

何曾被举？在荆棘于七宝园林，始望归真，列诸王于四身门户，纵横万法，圆国一心，挥师两处，阿弥陀佛，坐断六根，无造作死，青太故乡，横吞八极，破群分如槁日立天，疗重病如善现神药。所以云，一称阿弥陀佛名号，能灭八万亿劫生死众苦，利益如是，岂譬喻言说之可及乎？子如即今系念第三十佛事，且道现前众等同声相应一句，如何子成？依从佛像十根念，不觉花水足底。

眼睛。南无常住十方佛，南无常住十方法，南无常住十方身，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名扬救苦地藏王菩萨，南无七教阿兰陀尊师，南无常住十方佛，南无常住十方法，南无常住十方身。

南无常住十方法，南无常住十方身，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名扬救苦地藏王菩萨。

依佛经皈依法经皈依圣经，佛之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众生意义之所生。一切我自皆忏悔，有情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众生意义之所生。一切有情皆忏悔，孤魂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众生意义之所生。一切孤魂皆忏悔，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自性众生誓愿度，自性烦恼誓愿断。自性法门是人学，自性佛道是人成，自性众生是人度，自性烦恼是人断，自性法门是人学，自性佛道是人成，自性众生是人度，自性烦恼是人断，自性法门是人学，自性佛道是人成。

僧如来，南无广播僧如来，南无地普为如来，南无甘露王如来，南无阿弥陀如来，南无多宝如来，南无宝僧如来，南无妙色僧如来，南无广播僧如来，南无地普为如来，南无甘露王如来，南无阿弥陀如来，南无多宝如来，南无宝僧如来，南无妙色僧如来，南无广播僧如来，南无南无地普为如来，南无甘露王如来，南无阿弥陀如来。神咒加持净化师，不施诃萨众佛智，愿解饱满世间贪，速度有名生净土。皈依三宝阿菩提，究竟得成无上道，功德无边尽未来，一切我智通化师。神咒加持化师时，不施诃萨众有情，愿解饱满世间贪，速度有名生净土。皈依三宝阿菩提，究竟得成无上道，功德无边尽未来，一切有情同化师。神咒加持甘露水，不施诃萨众苦恨，愿解饱满世间贪，速度有名生净土。

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执着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

有恐怖因你颠倒梦想求知你盘算是诸佛波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知不二波罗蜜多是大乘咒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真是不

古人道：“青珠投于浊水，浊水不得不清；念佛投于乱心，乱心不得不佛。西天有宝，名曰青珠。为此珠投入浊水中，入水一寸，则一寸之浊水即便清洁。此珠入水，自寸至此，乃至于底，则浊水亦随之而沉在。”

当知清诸者欲念佛之净念也，浊水者欲杂乱之妄心也。当妄心杂乱之情，能举起一念，如对持尊，按定六字洪名。

0: 既止矣。念佛之人需要信心恳切，正因凛然，纵念死生轮转之可悲，深厌尘劳纷扰为可痛，举起一身佛名，直下更无意见。如太阿戒，恒岸当先；如大火轮，心腾焰炽。万物应之则了，触之则伤，直至一心不乱，能所两忘。道家之说，不容再举。洁净之词，何劳挂齿？可谓正修行之神速，超方便之正途，破死生折护之雷霆，足迷妄忧渠之日月。今宵三时细念佛事将圆，往生堂上众等亡灵曾知上善，决定往生。且到一念未蒙以前，还有这个消息也无。世心空寂，念何一？故国云归孰未归？花外玉鸡啼晓日，远迎新佛奉慈威。
1: 功德主，请到佛前。

哦。

念佛即从心出，结业其属外来，须臾被念佛之心，刹那即结业之所。今则众等依凭教法，作三时细念佛事，所及圣因，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觉生净土。至今戒香护意，汇聚萤黄，迷云开而幸天独朗。

望沉静而心地阔通，诸根圆净，群业顿空。一举念，一花开，一路迎风，香湖一沼，一池情，一果熟，寒烟对日，影落金云。惊醒坐卧在其中，游戏逍遥非混乱，得佛受用，策划圆底，常极光处处现前，大愿王层层气会，更为亡灵至心忏悔。

上来三时系念，阿弥陀佛，万德洪明，现导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忏除结业，发愿往生，行愿寄生，功无虚弃，唯愿亡灵闻思法要，信受奉行，从事托子莲胎，永离业海，执证阿毗跋致，圆满无上菩提。

是天下南山部洲，敬重学会是宗弟子，平时假如来以教奉行，主修功德化十三门是净空，今居敬重学会是宗弟子，奉佛修斋。 敬畏中华民族万姓先祖，世界。

分，全球战争史上人民及罹难众生，中华民族呼吸神龙皇帝尧舜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宋元明清民国两岸三地，历代各次战役中，死伤人民及罹难众生等众亡灵，娑婆经海域诸神及血诸神中，娑婆经山神土地神诸侯神，娑婆经河泽江神血诸神中，娑婆经所有妙义列神尊神，四海龙王众尊血诸神中，十方化界缘非乱动行为众生，十方刹土为成法界一切众生，其间三世悉念佛事宣堂，仰山功德主，敬重协会

其间系在朝见道场一用日，功德一种，恭送佛说阿弥陀经，往生深咒弥陀圣号，奉修清净像在禅悦殊陀上供。

普山功德转为归乡，中华民族万姓献祖，世界各民族万姓祖先，往生堂上重振亡灵。世界各地天灾人祸意外罹难众生，十方法界一切无私孤魂，千秋战争死伤尽民及罹难众生，中华民族呼吸神龙皇帝尧舜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隋

生诸侯生，娑婆经和浙江生邪诸生中，娑婆经所有妙义列生尊生，四海龙王中尊邪诸生中，十方化界缘会乱动行为众生，十方刹土为成化界一切众生，上次两因造生净土，无缘眼睛中亲心共度，朝暮持其情同存，共其三宝真名朝见无文殊，此为护国喜在喜念发挥共修之日，主修化师萨门是净空，